月色虽美，但爱情的火种一旦燃起，便是燎原之势。从明月心的静谧，我们瞬间跌入焚心似火的炽热。这是极致的投入，是不留退路的奔赴，哪怕化为灰烬，也在所不惜。叶倩文用极具张力的嗓音演绎了这种瞬间燃烧的永恒。

烈火燃烧过后，总会有余烬微温。在时间的灰烬里，我们总会不经意地怀念起以前。这首歌唱的是回望，是那些爱过、恨过、哭过、笑过的旧时光。虽然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但那些过往终究塑造了今天的我们，带着一丝淡淡的遗憾，却依然值得珍藏。

无论是过去的回忆，还是未来的期许，总有一些人、一些事，轻轻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这首《系我心弦》旋律优美，像是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我们的情绪。它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被牵动、被感动，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的存在。

被牵动心弦是常态，但叶倩文最经典的人生态度是拿得起也放得下。这首《潇洒走一回》几乎是一个时代的注脚。天地悠悠，过客匆匆，何必太计较得失成败？在急促的鼓点声中，让我们释放所有的压力，去体验那种快意恩仇、笑傲江湖的豪情。

潇洒之后，心境便豁然开朗。这首《笑看人生》是对前路的回应，少了些激昂，多了份从容。人生总有起落，与其愁眉苦脸，不如淡然一笑。这种笑看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历经风浪后的云淡风轻，是一种更高级的智慧。

从笑看风云到坚定内核，一切的根源在于内心的力量。这首《信自己》节奏强劲，充满了正能量。无论外界如何看待你，只有相信自己，才能照亮前行的路。叶倩文的歌声像是一剂强心针，提醒我们最可靠的港湾永远是自己强大的内心。

当然，坚强如我们也会有疲惫和漂泊的时候。这首《驿动的心》翻唱自经典，叶倩文唱出了另一种漂泊感。我们都是旅人，在人生的驿站停停走走，那颗疲惫的心或许在某个清晨也会渴望一个温暖的终点。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淡淡的乡愁。

当那颗异动的心感到疲惫，或许我们最需要的不是远方的答案，而是身边的一句安慰。这首《我就在你身边》是今晚最温暖的承诺，它诉说着一种无声的陪伴，一种坚定的守候。无论世界怎么变，总有人默默站在你身后，告诉你别怕，我就在这里。

0: 随着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今天的叶倩文音乐之旅也暂告一段落。我们听了潇洒的离别，真挚的祝福，也感受了炽热的爱恋与从容的笑看人生。他的歌声就像一位老朋友，在不眠的夜里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真谛。或许生活就是这样，有起有落，有聚有散，但只要我们怀揣着真心，潇洒地走过每一段路，便不负此生。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

0: 小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4: 第138集，大限将至。
5: 禁卫开了门，太仆命还未逃走的禁卫点燃烛火。虽然没有太牢，但日常的祭品尚在，祭祀的程序也是一丝不苟的。太仆站在一边主持祭祀礼仪，而跟随紫英而来的韩檀两位公子以及黄门宫女纷纷拜倒在地陪祀。太仆引领紫英和两位公子先行冠礼，用龟赞舀了一种叫做玉畅的香酒洒在地上，待酒进入地下后，表明列祖诸神已接受祭祀，然后才进入祭拜程序。虽然国之将亡，城之将陷，王位将去，然而疑似进入这庄严的殿堂，面对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始皇帝的灵位，紫英心中顿然升起慎终追远的庄严。这种情感十分复杂，是对昔日秦王横扫六合、雄风赳赳的追念，是对秦帝劈山带河、四塞以为故的煌煌业绩的不能忘却，更是对大好社稷即将易主的无奈和自责。当太仆以沉闷的声音宣布行三叩九拜大礼时，紫英依照起手、顿首、空手的次序，先两手着地拜倒至地。此刻他心头悲怆，泪水湿了面前的地毡，直至太仆宣布进入顿首时，他还木然不觉。韩檀见状忙上前提示，但进入顿首礼仪后，紫英的情绪完全失控，将头在地毡上磕得嘣嘣作响。
6: 列祖列宗，紫英不孝，未能守社稷，紫英不孝啊！
5: 这哭声强烈地感染了两位公子，他们也跟着嘤嘤啼哭不已。太仆的心一下子就乱了，不断提醒王上节哀。好不容易走完了祭祀程序，紫英对太仆道：
6: 本王明日即将献城，今夜就在这里陪伴祖宗吧，你也好自为之，潜入民间以假色为业吧。
5: 太仆终于忍不住浊泪双流，向紫英行了跪拜大礼后仓皇离去。他走上街头，看见逃难的百姓抢劫店铺的场面，一声迎秦完了的叹息自喉结处涌出。他正要上车，身后就中了一刀，他的脑子一片空白，无声地倒在了街头，只觉得身子轻飘飘地飞到了空中，隐隐听见思玉抱怨道：
7: 看着峨冠博带的，却也没有多少金钱。
5: 这边紫英望着太仆出了门， 又要韩檀将身边黄门和宫女召集在一起，每人发一些盘缠，要他们趁着夜色择路逃命。待众人离开后，紫英对韩檀道：
6: 你留下，明日陪我县城。
5: 韩檀默默点了点头，他这几年一直跟在紫英左右，即使在胡亥肆虐的日子里都没有想到要离开，现在他更是觉得没有理由离开。他在紫英对面坐下，问道：
8: 皇上想过投降后的结局了吗？
6: 事关生死，我岂能不想？可此时生杀予夺不在我，而在楚军，想亦无益。我只是想托付你一件事情，倘是事情有变，你无论如何要带两位公子逃走，不要再图富贵，粗茶淡饭即可。
5: 闻言，韩檀声音哽咽地说道：
8: 启王上放心，奴婢冒死也要护卫两位公子。
6: 在此以后，不要再提嬴姓，他们到了民间后就改姓秦罢了。
5: 外面的嘈杂声渐渐沉寂下去，大概已是子夜，韩檀要紫英闭着眼睛小憩一会儿，但紫英毫无睡意，却问了一个韩檀不好回答的问题：
6: 你想过没有，为何大秦兼并天下近15年便岌岌可危了？
8: 这都是二世昏庸，昭高篡政，以至于有了今日。
6: 此乃表象，在胡亥当政攻势惊惧的日子里，我为不识皇上生疑，终日闭门研读古丞相文献侯之吕览，乃至我朝之事，在于治天下而行酷政也。吕览云：上不善而伐善，与民之治也，不亦难乎？古海前守者，若论为大。吕览又云：以爱利民，宗庙之本在民，人之于民也，可以辨之，无不行也。这与我朝素来秉持商君之法殊异也。
5: 韩檀在紫英府中这么多年，并不曾想过这些事情，此刻这些话从紫英的口中说出，让他有种石破天惊的新鲜感，但他又觉得紫英有些书生气，不忍服了他的情绪，顺着他的口气道：
8: 微臣愚钝，不过听着也是此理。
6: 可惜先祖未能纳谏，筑长城，修直道，建阿房，不惜民力，乃由臣生揭竿，此足堪为勋，然悔之晚矣。
5: 韩檀暗暗打量这位终日陪伴的公子，深为他的思虑所打动，他身上既有着始皇的英气，又有扶苏的静气，倘使当初紫英主政，那大秦天下必是另一番情景，真是天妒英才，偏偏这时候让他一人独撑江青大厦，不亦难乎？看看窗外的天色，大概已是丑时了，韩檀劝道：
8: 往事已矣，王上还是回宫去歇息片刻，天明就要去见刘邦了。
5: 紫英与两位公子上了车辇，驶上了回宫的道路。刚刚寂静了几个时辰的咸阳城又人声嘈杂起来，紫英放下车慢，不敢望百姓一眼。不知过了多久，吁的一声， 都尉一声吆喝，车辇就停在咸阳宫前了。两位公子率先跳下车，双双扶着父王登上殿前的阶壁，却听见从城中传来一声雄鸡的啼叫。
6: 迎亲大限到了，列祖列宗，请宽恕儿臣的罪孽。
9: 出去！
5: 项羽厉声对站在面前的韩信吼道：
9: 早对你说过，征战治国乃肉食者之责，你一个小小的郎中，岂知统兵挂帅之事？
10: 将军，请听属下。
5: 韩信还要说话，眼看着项羽转身去抽剑架上的宝剑，这才转身退了出来。韩信郁闷极了，当初投奔项梁，原本想有一番作为的，却未料项梁中道殒命，他当时完全可以跟着前来吊唁的刘邦走的，可他还是对项羽抱有希望，跟随他北上，亲身感受到巨鹿大战的惊心动魄。可他很快发现，这是个刚愎自用的莽汉。就在刚才，他借着项羽一人在帐内之际，斗胆向他谏言，要他催促章邯和司马欣率领秦军作为先锋西进。他没有来得及讲出口的谋略是，当章邯再回到咸阳时，他必然遭遇刘邦的奋力抵抗，鹬蚌相争，而他项羽作为渔翁可以坐收其利。谁知道刚一开口就被项羽喝令退出。这是午后未时三刻的时光，西斜的阳光洒在从新安城东流过的涧水上，银光闪闪，波光粼粼，远方的山头金色透亮。韩信牵着马漫无目的的闲步慢行，屈指数来，离开淮阴已经三年多了。当初告别朴母时，他曾许下誓言，一定要衣锦还乡，可现在他仍是守护大帐的一名卫士，他的命运就像一叶小舟，被战争的狂涛卷着，从淮阴飘到薛县，从薛县飘到河北，说不定哪一天这个狂徒一发怒，自己就会人头落地。对于死，他从来没有惧怕过，可他想要死得其所。他在军营中待得越久，就越是对项羽的性格和处事充满了担忧。他重义气而又轻信别人，章邯司马欣投降后，他沉湎于敌酋跪倒在西夏的威势，甚至被章邯的拙劣所感动，埋怨范增待人缺乏诚意。他性格粗暴，却从来不喜猜度别人的心境。韩信曾听到范增向项羽提说过要警觉刘邦取近道先入关，但项羽却回之一笑，说他与刘邦有金兰之交，刘邦绝不会负兄弟而为。韩信也曾在项羽心绪高兴时谦恭谏言，说章邯所部皆骊山行徒，与义军无异，要他善待降卒。然而他轻慢地嘲笑韩信乃妇人之心。韩信觉得这样的人为将尚可，以此为帅或者为君，必将贻误社稷。
1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三到十二岁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3: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 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第139集，项羽密谋。前面是一个斜坡，涧水在这里延伸出一处滩涂，几片刚刚从枝头脱落的黄叶落到了水中，打了几个漩涡，随波渐渐远去。韩信在滩涂上坐下来，看着河对岸的五岭村，相传那村中有一座高台，名曰龙台，是为纪念剑河蛟龙为民施水而筑的。那蛟龙豪爽义气，与村中百姓为友，常常应父老请求飞上长空化水成雨，因此而惹恼了玉帝，将之囚于高台行刑。龙血染红了高台，鳞甲散落在高台周围，久而久之，那高台变成了赭红色。然而如此旧世的龙今在何处呢？始皇被人称为祖龙，却给人间带来了灾难。 他忽然想到刘邦。千里之外的他是否也在做进兵咸阳的准备呢？说不定他率领大军去咸阳不远了。当初在薛县，他婉言谢绝了夏侯婴的引荐，现在想来就油然生出难以言状的纠结。那时候他相信未来主天下大事者非项梁莫属，后来在刘邦身边做事的人不断传话，对沛公的大度豪侠宽容盛赞不已，他愈来愈觉得倒是这个泗水亭长很有些造化。可他已经许久没有见到夏侯婴了，他还会引荐自己去见沛公吗？身后传来脚步声，韩信警觉地摸了摸腰间的短刀，本能地回头去看，原是相伯下河来了。
7: 相公，也有心境来涧水边闲步。
6: 韩信站起来迎接相伯。
8: 哦，原来是足下呀。
6: 相伯搭着话已经来到韩信身边。
8: 战马许久未洗澡了，今天来洗洗尘泥。
7: 那卑职帮相公清洗。
6: 韩信说着帮助相伯将马拉到涧河浅水处，一边往马背上撩水花，一边与相伯说话。
8: 今日你不当值。
6: 相伯从来都是一副和善的笑容，韩信点了点头。
7: 刚刚叫了职，心中烦闷，就一人来此坐坐。
6: 闻言，相伯便关切地询问韩信郁闷的来由，韩信便将方才到项羽帐中谏言而不被采纳的经过叙说了一遍，末了道：
7: 相公知道卑职亦是饱读兵书之人，为什么上将军就听不进去一句话呢？
8: 唉，岂是别人，他就连老夫的话也是指鹿忘坟了。
7: 可相公毕竟长他一辈，当说则虚说。眼下正是章邯之流与刘邦相争良机，上将军完全可以作弊上官，待两虎俱伤后，莫说一座咸阳城，就是整个天下都是相氏的了。
8: 将军所言极是，老夫回营就去向他提说此事。这一回老夫要正告于他，令章邯、司马欣早日出兵西境，直取咸阳。
7: 一切仰赖前辈了。
6: 韩信忙向相伯致谢，手不由自主地向马的脖梗处撩了一掬水，马受了刺激飞速晃动马头，飞溅的水珠洒了韩信一脸，凉飕飕的，他郁闷的心境好了许多。相伯牵着马上了岸，回头给韩信丢下一句话：
8: 依老夫眼拙，足下颇具大将之相，且待时日吧。
6: 一个时辰后，项伯出现在项羽的大帐里，他一进去就发现不止项羽一人，范增也在。项羽招呼项伯落座，又命侍卫上了茶点，随后又转过身来继续听范增说话。他们议论的话题正与韩信的谏言有关，范增眯着眼睛，似乎那眸子下藏着别人永远读不尽的秘密。
9: 上将军可曾听说近日受降之秦族颇不安定啊？
10: 哦，亚父不妨细说。
9: 有君侯禀报说秦族多怨。
10: 他们都说了什么？
9: 说张将军诓骗他们投降，而楚营待秦族严苛，膳食两样，秦族多食糙米，而楚军乃常食肉啊。
6: 经范增如此一提，项伯也想起来了。有一天他去巡查，看见楚军与秦军恶语相加，拳脚出手，为的就是不一样的膳食，因此却谏言道：
8: 既是张将军率部投降，就该一视同仁，如此贵子见彼，岂能安定人心？

0: 后患。这话一出口，项伯就睁大了眼睛。
1: 包将军为何出此等下策？那可是20万之众啊。
2: 莫说20万众，就40万又如何？叔父不闻当年白起坑杀长平40万赵族的往事了吗？
0: 项羽却笑叔父胆气太小。
1: 何止20万，当初他们被章邯征为军卒时就近70万众，3年来死于战阵者达50万人，现在这20万人究竟面临被诛杀，想想将有多少父母失去儿子，多少孩儿失去父亲，多少妻子失去丈夫，如此与暴秦何异啊？
0: 项伯还在那里掐指计算，项羽却早已听得不耐烦，回了一句：
2: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即使为战，岂能不死人？
1: 然兵法依云，将者，智信神勇言也。似你这样杀降之人，何以立信？何以持人？你这所为与祖训相去甚远矣。
0: 听项伯如此说，项羽的脸色便不自在了。他看了看项伯，又看了看范增。范增会意，截住项伯的话头道：
3: 怀王既命上将军领军，你我切勿扰之。窃以为上将军主张杀降族，必是为西晋扫除障碍，此乃勇言之举也。
0: 闻言，项伯长叹一声，起身告辞。项羽也不挽留，口中讷讷道：
2: 叔父万望珍重，来人送叔父回营歇息。
0: 项伯一走，项羽立即传来英布和桓楚密议诛杀降族之事。范增将二人所思直告两位将军。桓楚闻言眉毛一颤道：
1: 总得师出有名，否则诸侯闻之，我则失信于天下矣。
0: 英布也以为对章邯、司马欣不好交代，见两人有所顾忌，范增诡谲地笑道：
3: 余家之罪，岂无辞乎？只要决定除掉他们，总会有理由的。至于章邯、司马欣，手无寸兵，已成笼中之虎，惧他作甚呢？
0: 四人正说着话，就见有军事令来报，说是驻新安城西的秦族因膳食粗糙而与军政发生了冲撞。范增听罢，抚掌大笑道：
3: 军政者何也？乃军中执法者，殴打军政，形同谋反，弹压诛杀，皆在执法之列，何愁心腹之患不除啊？
0: 说完他又转过脸问军事令道：
3: 他们有何言行？
0: 军事令答道：
4: 那位主管西安城西的左校尉煽惑军心，言说张将军诈骗彼等投降，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鲁无属而东，秦又尽诸无父母妻子，奈何？
2: 奈何？
0: 项羽问在座的三人。英布惊道：
5: 目下我诸侯军计40万人，秦降立足20万人，关外尚好说，一次入关，不听我令，则必危矣。
2: 以当阳君之意如何？
0: 项羽带着征询的口气问。他很快就从英布的表情中得到了肯定的答案。然而当他向坐在对面的桓楚投去征询的目光时，得到的却是否定的神色。
2: 桓将军以为该当如何？
1: 兵法云，为将者

0: 当爱卿如此，末将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以人对彼，彼必义报我。
1: 范增心里就嘲笑桓楚妇人心肠，人世间哪有虎狼报人恩的道理。但他并不知道，桓楚近来在和虞姬姐妹交谈时，都为项羽动辄以杀伐为要而忧虑，从而对事情看得更远些。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4: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5: 传统文化来自祖先对生活的体验，原本是活泼泼的，古人觉得有用，于是篆刻成文词，折藏在经典之中。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试图勾勒出日常生活里人们对传统的无心之感，让文化从古老的典籍中跳跃出来，触碰纷繁多彩的日用俗常，感召当代人的平凡时光。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崔代远作品《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呢，为大家推荐的是崔代远先生的作品《生活中的 传统文化，它讲的就是传统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生活中的传统文化不仅有对家庭生活、衣食住行、待人接物和传统节令的生动描写，还有对传统文化中思想精华的现代解读，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传统文化言之不尽的绵长魅力。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是沉淀千年的生存智慧与生命诗行，它不在高阁之上，而深植于日用而不绝的烟火日常，藏在一餐一饭的滋味里，藏在一言一行的温度中，藏在四时八节的更替里，藏在待人接物的情意间。而这日用常行，皆是寻常日子流淌不息的文脉传承。在这本书中，作者以鲜活幽默的京腔京韵，将典籍中深邃的哲理化作可亲可感的家常话，把书呢分成了家里家外、衣食住行、待人接物、时节天性四个部分。60篇短文就像60个文化小点心，随手拈来都能品出滋味。比如他说，进门出门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其实包含着中国人对空间秩序的讲究。站有站相不仅是仪态问题，更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文化符号。而回家吃饭这个简单的行动，则承载着中国人最看重的亲情与团圆。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在作者笔下突然有了全新的文化重量。如何经营有温度的家庭关系，如何在衣食住行中体现修养，如何在人情往来中不失分寸，如何顺应节气生活活得更有滋味，你所关心的生活点滴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文化注解。它教你在最平凡的日常中咂摸出底蕴，品味出真趣，活出中国人的精气神，成为自己生活的美学家。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常心。作者并不刻意地拔高传统文化，而是平平实实地告诉我们这些习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能够延续至今。而读他的文字，就像听一位见多识广的老北京在胡同口唠嗑，既亲切又长见识。书中那些精美的插图可以说是锦上添花，让阅读变成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享受。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这本书，每篇呢大概是1000来字左右，这样的短篇幅呢非常适合咱们休闲时阅读，用时不多，却每每可以在阅读中有所收获，或者是会心微笑，或者是细细思量，总是饶有趣味。而书中的每一个篇章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论语》《礼记》等经典的大门。在书中，每一篇短文的末尾标明的国学经典引用，既是点睛之笔，又如读后习题，将文化种子从纸页植入心灵。当《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文言被转化为“少喝大酒，少熬夜，少生闷气，少发火，总之少糟蹋自己”，这才符合今天的语境。这样生动的表达，传统的义理不仅更接地气儿，更容易传播，也更能引发读者对生活方式的思考，提升深入学习国学经典的自驱力。
4: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5: 生活中处处蕴含着传统文化，只是我们常常习焉不察。文化学者崔岱远的新作《生活里的传统文化》，恰如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传统文化的一扇门，让那些潜藏于日常细节中的文化密码重新熠熠生辉。
6: 生活 中的传统文化不仅有对家庭生活、衣食住行、待人接物和传统节令的生动描写，还有对传统文化中思想精华的现代解读，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传统文化言之不尽的绵长魅力。这本书对家庭生活中的礼节风俗描写得细致入微，从日常的进出家门到拜年祭祖时的各种讲究，无不彰显着传统文化以礼化人的作用。衣食住行中的传统韵味是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如在阐释衣食得体的观念时，作者注意到了几千年来服装款式的曲折变化，而变化之中犹有未变，那便是得体。作者写道，得体是穿衣服的基本法则，怎样穿才算得体呢？与身份相配，与环境相称，与时代相融，就算得体。比如参加各种正式典礼要穿这个时代的主流正装，婚礼要喜庆，丧礼要深沉，其他典礼要郑重。传统礼仪的生命力正蕴藏于日常的细微之处。在《家里家外》这集中《进门出门》一文中，作者从《礼记·曲礼》姜尚堂生必阳的古礼说起，延伸到现代生活中进门出门的问候细节，一个简单的举动区分了家内与家外两个空间，也蕴含着不同的处事逻辑。这种对生活细节的文化解读，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传统礼仪并非是书本上冰冷的教条，而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智慧。它教导我们要尊重他人，讲究日常修养。而在待人接物这集中的一衣为敬这一篇也很有意趣，作者考证了作揖姿势的源流，廓清了人们对这一礼节的模糊印象。他指出，正确的作揖姿态源自曲礼奉者当心的要求，其核心是对他人的尊重与自我的谦抑。如此阐释便让人明白，传统礼仪绝非徒具形式，其背后贯穿着深厚的文化根底，是内在精神的外化。如今作揖虽不常见，但那份推己及人、恭敬谦和的心意，仍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要紧所在。在《谁是家人》这篇中，作者从家字的造字本意论及其概念的历史流变来梳理出古今对家庭文化认知的异同。那么这种对文化根源的探溯，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家在当下的价值和意义。而在《堂正廉谦》这篇中，作者从古建筑术语“廉”指的是厅堂的边棱出发，因其端正使房屋稳固，引申出“廉者乃方正刚直之人”，又因其为人常行而保持洁净，衍生出廉洁清廉的文化内涵。那么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路径，让我们在熟悉的生活经验中去领悟传统的深层逻辑，使古老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语言平实生动，将复杂的文化概念和生活细节的内涵讲解得清晰透彻。例如在探究家人的相处之道时，作者讲述了孔子与曾参之间的故事，一呼一应、一唯一诺之间，表面上只是一个语调的差别，可就在这个小事小节的毫厘之处，恰恰是培养亲人情感的枢机。这正是生活中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启迪。阅读这本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传统文化并非是遥远的历史遗迹，而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在作者看来，传统文化以人为本， 如何待人接物，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更能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里体现出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无论是耳熟能详的风俗规矩，还是引证经典的礼序行止，都曾经深刻塑造了传统观念的是非缘由，构建起我们的思维框架，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模式，在待人接物间让传统文化看得见、用得上，才能让经典里那些晦涩难懂的句子跳出书卷活泼起来，真正走进老百姓的日常。而讲到生活中的传统文化，那自然要从家说起。家是生活的场所，也是传统文化的来处。我们与这个世界发生的种种关联，都和家映照牵绊着。家里那些最亲密的生活经验，诸如爱与敬、情与信、真诚与质朴、温暖与热切等等，推演拓展到家外，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家是贯穿古今的精神根苗，家是安顿生活的心灵居舍。无论社会怎么发展，这家始终是我们中国人生活的中心。只要家在，传统文化就一直在。从甲骨裂纹里破译的阴阳之道，到宣纸上走笔的永字八法，从黄帝内经的生命智慧，到论语中的处世箴言，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是博物馆里蒙尘的古物，而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基因。那些平仄相间的诗词里藏着四季轮回的浪漫，而那些君臣佐使的中药配伍中则透着万物和谐的哲思，那些礼尚往来的礼仪中凝聚着人情温度的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在于气能横贯天地人伦，道可融通古今中外，一字一句皆为文化密码，一茶一饭俱是文明载体。它教会我们在二十四节气里读懂天时，在琴棋书画中涵养心性，更在柴米油盐间照见生生不息的生活哲学。
4: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4: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标本也沉入寂静，一双双眼睛在暗夜中悠悠发光。上集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古典诗词，在张晋树副馆长的带领下，了解到有的鸟通过漂亮的颜值求偶，有的鸟通过类似舞蹈的肢体语言求偶，这些都需要被看到才能达到求偶的目的。然而那些习惯在夜间活动的鸟，在彼此看不到对方的时候是如何求偶的呢？为了满足同学们的好奇心，张馆长关闭了展厅的灯光，在一片漆黑中带领大家去寻找着夜间活动的鸟夜莺。
1: 上面就是布谷鸟杜鹃。
2: 夜莺
1: 对，找到了，
2: 看到了。
1: 对，还是小叔眼尖啊。你看这就是夜莺，夜晚的夜，老鹰的鹰。这样的话我们要不然把灯打开，
2: 对，
1: 再仔细的看一下。
2: 好，
1: 那我们就让灯重新打开。3、2、1开灯。
2: 终于亮了，看清了。这个就是普通夜莺。
1: 对，它叫夜晚的莺哈，但其实它跟莺没关系。
2: 对，
1: 就是特殊的一个类群。你看我们的分类，它叫夜莺目。而且的话呢，它呢在古代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螭，就像林螭啊、马口螭啊这一类，它都属于夜莺目的。那么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一个呢，你看它的颜色，还有它的这个羽毛都是像那个树皮，
2: 对，
1: 枯树干一样。所以它白天的时候呢，就是伪装成树皮呀、或者枯树干。所以过去呢，管它叫贴树皮，就是贴在那个树皮在那趴着，然后不被发现。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胎如果要求要进行找对象了，他就靠他的歌喉，但是他歌喉也不是太好听，因为这个晚上啊发出叫声的动物很少，不是太需要搞那么复杂的音乐，所以晚上的一些鸟的叫声啊都比较单调，所以呢这个贴树皮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0: 夜莺是一种昼伏夜出的鸟，平时它们在夜晚静悄悄的，只在繁殖季节才会发出急促而响亮的叫声，以吸引异性。正如《诗经》中所说，莺其鸣矣，求其有声。鸟嘤嘤而叫，是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夜莺的叫声虽不动听，但在寂静的夜里已经足够吸引到伴侣。而那些生活在白天的鸟，若想通过叫声成功求偶，就必须更加努力了。说到歌声婉转的鸟，同学们首先想到了具有鸟中歌王之称的百灵鸟，它们的叫声该有多动听，才能找到理想的伴侣呢？
2: 这边我看到有很多鸟都是应该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觉得它声音应该很好听的，比如说有百灵鸟。
1: 对吧，百灵就非常典型，
2: 你看歌唱家
1: 非常的灰暗麻色的，
2: 对，
1: 但是这种颜色的话呢，尤其是到了这个草原当中，它完全就隐蔽起来了，
2: 对，
1: 你根本就发现不了它。但是呢同类之间或者雌雄之间，它就是靠这种鸣唱非常的这个复杂的音阶，所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感觉这种是吧，然后呢这个声音很复杂，所以这个为什么过去我们老说百灵鸟叫动悦耳动听呢？但是大自然都很公平，你看它虽然长得丑，但是呢有一个好的歌喉，它一样可以吸引雌性，
2: 可以说是鸟类的实力派。
1: 对，包括我们前面这个八哥辽哥也是黑冰秋的是吧，像这些鸟的话呢，那就是靠它婉转动听的歌声啊来吸引雌性。
2: 这里面有一些我们特别熟悉的杜鹃，杜鹃的叫声大家应该很熟悉，但这里面有一个四声杜鹃。
1: 对，杜鹃来讲呢，就是我们说的布谷鸟，
2: 布谷鸟
1: 的声音就是布谷布谷，
2: 对，
1: 布谷布谷这种声音呢是大杜鹃。但是你说四声杜鹃的话，它是四个音阶，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就是光棍好苦。农民听的就是割麦割谷，割麦割谷啊！老外听的就是 one more bottle，one more bottle 就再来一瓶。
2: 各国还不一样。
1: 所以对，还有你看我们那还有八声杜鹃，八个音阶那就不好学了。
2: 对，
1: 它就是通过不同的种类，它叫声是不一样。
2: 对。还有你们看在 这个展柜里面还有一种鸟啊，在诗词里经常出现的，而且大家都认为它长得又漂亮，它的歌声又好听。黄鹂，它特别显眼。
1: 远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个大家从小就背。它呢就是有点坚固，就是我外表也还可以，歌声也还行。
3: 那我们说黄鹂啊，它是偶像派和实力派兼顾的，那它的叫声是怎么样的呢？我很好奇。
1: 这个叫声啊，其实还是可以的啊，我在手机上给你们放一段。
2: 好的，
3: 好的，
2: 听一听。啊，很好听啊，还有调。对，
1: 但是它有时候叫声就会是这样的。我们再听一个别的叫声啊。这也是黑点黄鹂在叫。
2: 对，
1: 但是这个呢可能是一个警报的声音，就是因为看那底下来只猫，它可能发出一个警报的声音。这种声音呢我们叫做鸣叫，它不是那么婉转动听。但是我们第一个听到的这个鸣唱是什么意思？是真正在唱歌，它的生物学意义就是要秋，所以它是两类不同的叫声。而这两类叫声的话呢意义是不一样的。
2: 对，
0: 百灵鸟歌声婉转动听，杜鹃的叫声很复杂，黄鹂是偶像加实力派，靠的是综合能力。动物的繁衍是种群生存的头等大事，为此它们各显神通，务必求偶成功，在繁殖季节完成生育重任。
4: 老师，就是雄性它唱出那么婉转的歌声以后，那雌性会用什么样的歌声来回应呢？
1: 它会对唱，就是我们唱情歌是吧？
2: 情歌对唱
1: 一句，哎，对对对对对，你也经常这么唱是吧？对，一般是这样。对，一般你像一个女生表达，你呱唧呱唧呱唧唱半天，然后女的哎情不自禁的，她也给你来回应两句啊。这种回应的话呢，也是对于鸟类当中来讲，只要善于唱歌的。他就是夫妻把家还的感觉，他就是你唱一个我唱一个。还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复刻的时候他发现我对你还没感觉，
2: 唱一唱又走了，
1: 他也会走。对，
2: 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说黄鹂这么美，她又是偶像兼实力派，她又会有这么多的声音发出来哈，你说她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呢？
1: 黄鹂啊，她在繁殖季是一夫一妻啊，夫妻双方共同来抚育后代。但是呢这个后代长大以后，然后呢非繁殖季他们就给分开了。你下一年还未必还找回你这个老婆。
2: 那就劳燕分飞了是吗？
0: 张馆长告诉大家，人类是进入文明时代后才有了依赖于婚姻关系的繁衍。对于鸟来说，既有朝三暮四见异思迁的鸟，也有彼此恩爱终身相守的鸟。鸟儿们的爱情也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它们的忠诚度只是维持在一个繁殖季，到下一个繁殖季往往就另觅配偶了。这是因为对任何物种来说，繁衍都是大事，它关系到一个物种的生存。
1: 我们接着就看一看我们展柜当中另外一类。当当当当，你们看，
2: 这不那个歌吗？鸿雁。
1: 鸿雁，
2: 对。
1: 但是呢，过去我们老说鸿鹄之志，鸿雁传书。那么鸿雁是比较典型的，包括像其他雁，它们都是比较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甚至可以说是终身结为伴侣。
5: 那您说既然他们这么忠贞不渝，他们怎样去寻找自己陪伴终身的伴侣呢？
2: 对，
1: 这个问题啊，看似好像一觉得哎呦，他们既然如此忠贞是不是非常挑剔啊？其实有时候平平淡淡的夫妻，我跟你们讲，你们还年轻还不能理解，真的想终身结为伴侣，他们往往是过着很平淡的生活。像鸿雁啊这些大雁来讲，大家都知道他们平时是极大群的，群体有时候很大，几百只上千只甚至几千只这样的大群。它集大群的过程当中的话，当要繁殖的时候，他们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大家反正聚在一起很快就组合成一对一对的繁殖对。所以有时候很难看到他们有很典型的就是求偶炫耀啊，或者说是这种激烈的去争夺配偶。
2: 所以你看我们听了这么多，主要实力派分两种，一种就是像燕这一类的朴实无华的爱情，听起来像父母爱情，有没有？
1: 但是反而很忠贞，
2: 很忠贞，
1: 很长久。
2: 对，还有一部分就是像我们刚才听到的，像百灵鸟啊，
1: 他们
2: 好的歌喉，才艺展示是吧？才能够找到伴侣，差不多就是这几类吗？
1: 其实也不光是，还有真正的靠绝对的实力。哦，那都是大款级的了
2: 啊！鸟类还有大款呢，
1: 要不要看一下？
2: 好啊，好啊，
1: 那我们再去寻找一下。
2: 好啊，走。
0: 朴素的大雁，原来有着一生一世的爱情。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词，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说的就是大雁的爱情。但他们求偶的方式，并不是大家期待的那样特别，这让同学们陷入思考，原来朴素里也可能蕴含着智慧。只是同学们仍然好奇，张馆长说的实力求偶，又是什么有趣的方式呢？
1: 哎，你们经常说这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到底是什么鸟？是斑鸠吗？是鸽子吗？
3: 真不知道，
2: 不知道，没见过。
1: 我给你们带来这个电影，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雎鸠是什么。这个雎鸠其实就是眼前的这个叫鳄。捕鱼的老鹰，所以这个也叫鱼鹰，当然鸬鹚也叫鱼鹰啊。
2: 这也太凶猛了吧，看起来跟爱情完全不挂钩啊。
1: 你看它脚趾很厉害，它会捕鱼，而且它会快速的冲到这个水里，抓完鱼以后呢，这个雄性的雎鸠啊，这个鳄，它会抓住鱼以后会献殷勤，会送给这个雌性，雌性在树上在那等着，然后它就把鱼给它。如果这雌性觉得哟它的技能啊技巧比较好，它就会接受它的鱼，跟它交配繁殖。
2: 难怪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哈，就是窈窕淑女在那等着，君子好逑，献上鱼去。
1: 对，而且那个这个雎鸠，也就是这鳄呢，它的叫声也比较很有意思啊，可能这个关。关关的就跟他的这个叫声是有关系的。接下来的话呢，我就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关关雎鸠，它是不是发声是关关。
2: 好，
1: 有点像，
2: 有那么一点点。
1: 关关关关，
2: 古人唱说的关关，可能也不见得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么标准的关关，对吧？对。
1: 所以这个鳄的话呢，古人呢，还有包括现在的一些科学家考证，觉得呢，还是应该是这个鱼鹰啊，就这种鳄，因为它经常在水边上飞，而且呢，像鳄呢，它也是这个终身的一夫一妻制，所以呢，它们也能够代表一种爱情。
2: 爱情，
0: 终于看到《诗经》里的雎鸠，让同学们非常惊喜。这种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浪漫，而是长得有点凶。然而，面对物种繁衍的重任，再凶猛的动物也会露出温柔的一面。张馆长告诉同学们，这不算什么，真正的实力球还在后面。
1: 你们看不到鸟。
2: 对呀，这没有鸟，这不是鸟巢吗？
3: 鸟巢呀，
1: 鸟巢。这个巢呢，它底下没法写，叫黄胸织布鸟啊，也叫织雀。它实际上呢很有意思，很会编织。而且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巢口在哪。
2: 我就在看它从哪儿进去啊。
4: 下面吗？
2: 是底下这个。
1: 你看这是不是有个口？当有蛇往下爬。爬进去，它要吃那个小鸟或者吃鸟卵的时候，它那个头就得这么着开始转过来，180度就开始往上。转过来的时候，因为自身的重量，后边那半大半截还在外边，没有任何的着力点，它就因为自身重量，它就掉下来。所以那个蛇是爬不进去的。所以呢，这个口设计的非常的精细，非常巧妙。织布鸟、织布雀这一类呢，它们可以打多少结呢？科学家专门数过，这种结一共是14种。14种不同编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套路。而且呢，这个织布鸟哈，它这个从树上飞到下边，再从下边飞到树上，来回的这个距离可以达到340公里，这个是非常的艰辛的一个过程。
2: 我一直在想，你说这些织布鸟雄性的哈，它是到底在 婚前筑巢然后来吸引异性，还是婚后共同筑建爱巢呢？
1: 鸟巢结构非常复杂的，像这些知雀很典型，就是雄性来编织鸟巢，这个雌性钻进去以后它不满意
2: 就走了，
1: 它就飞。

0: 么现实。
1: 对，但是雄性的话呢，它有时候会怎么办呢？它会把这房子重新拆了，再重盖一个。
2: 有魄力。
1: 但是重新盖一个，很有可能这个繁殖季，它可能连老婆都没有。
0: 这也是靠实力争夺啊，是吧？
3: 对对。但您说这个房子在两只鸟婚后，它们是只在这一个窝里面生活吗？还是说他们会建其他？
1: 鸟巢很有意思，鸟巢不是说我晚上要回家要住的房子，
0: 不是吗？倦鸟归巢都是这样吗？
1: 实际上鸟的巢穴都是只是在繁殖期它才用，非繁殖期的话它就不用了。
0: 那它住哪儿？
1: 很多鸟呢睡觉就在树荫站
0: 啊。你看我们今天学了多少种鸟类求偶的方式啊，从偶像派到实力派啊，说这个实力派都有好多种啊，不管是他们朴朴实实的爱情，还是说高歌鸣唱的这种方式来吸引异性的注意，到最后是直接就给他盖个房子，是吧？有房有车的这种实力派。
1: 对，在这个整个自然界当中啊，其实可能给你们年轻人有很多启发。
0: 对，
1: 其实每一种生物演化到今天，它一定有它生存的本领，在整个自然演化过程当中达到一个最大的适合度。
0: 对，
1: 这个适合度是什么？就是像长尾雉长长的尾巴，它既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太长就成累赘了，被天敌捕杀，
0: 是
1: 太短的话呢又找不到老婆，所以不能走极端，最大的适合度它才能适应环境，然后呢才有更多的像伴侣啊，更多的这些配偶跟它去繁殖。我们其实呢就是在鸟类世界当中能够学习到它们的智慧。实际上呢我们跟动物很多自然的属性是相通的，同样呢希望你们通过对动物的学习，鸟类的学习，实际上呢也是在认识自己，
0: 是
1: 让自己呢变得更加优秀。
4: 鸟儿不同的求偶方式是自然的选择，正如《诗经》中的爱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同样是自然的选择，这种标准数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的择偶与基因传递。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三到十二岁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0: 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接着鲁迅，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姓氏，墨姓。墨姓第一个源流是颛顼的后代。我们知道颛顼是皇帝的孙子，是炎黄联盟重要的首领之一，号高阳氏。在颛顼下面还分成八个民族。后世的墨姓，我们知道为什么都说自己是颛顼的后代呢？上古颛顼，上古的这个帝王颛顼曾经造了一个城叫墨阳城，这个墨字加一个今天讲耳朵边旁的，在古代是个邑啊，这个邑这样写是有个邑字旁的。这个城在哪里呢？今天河北省的任丘亭乡这一带。那么这是颛顼帝造的一个城，这个城的定居的人包括颛顼帝的好多子孙，后来就把邑字边旁，也就是今天讲的耳朵边旁给去掉，就称为墨氏。这个是墨氏的正宗。另外一个源流出自芈姓。在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官职叫墨敖，有这个官职，这个官职大致相当于令尹，也比较高的，主要执掌国政的。那么他的子孙因为自己的祖先当了那么高的官职，后来就以墨敖作为自己的姓氏，慢慢简化成了墨姓啊。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屈原的家族也有家族里的这个人啊担任过这个官职，所以墨氏里边有一部分还和屈原的屈姓有关，是从屈氏改进来的啊，这也是一支。第三个源流源于归姓，是上古圣君虞舜之祖墓他的后代啊。那么舜有一个祖辈啊姓墓，那么后来呢他的后人刚开始是姓墓，幕布的幕，在战乱当中大概是碰到什么劫难了，遭了什么难了，为了躲人耳目就把金字给去掉了，这一支就变成了姓墨。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古代的墨和墨音非常近，慢慢两个姓混了。第四个源流，汉朝时期河北有墨州，也就是我们讲的，也有一种传说是颛顼帝造的这个城啊，墨阳城，但那个地方本来又叫墨州。那么墨州它在这一带，由于这一带的居民有功于汉室啊，那么汉高祖就特赐这一批的人，墨州这一带的人姓墨。那么这里人数也比较多，所以这也是一支墨。这支墨和颛顼帝的后裔墨阳城虽然地方可能一样，但是可能来源并不完全一样，所以这也是一支墨姓。源流五，其他民族改姓，改姓墨的情况也比较多。早期的墨姓主要分布在河北啊这样的一个区域，到了南北朝时期，河南湖北的墨姓繁衍很快。北方的这一支河北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颛顼帝的后裔啊，或者汉高祖赐姓啊。那么湖北这一带长江流域的墨姓呢，应该就是楚国芈姓这一支发展来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湖北这一带和河南这一带的墨姓有大规模的发展。北方地区由于战乱不断，所以墨姓也受到很大的冲击，一部分依然往西北迁移，往西跑，最好跑到甘肃这一带啊，那里比较太平。还有一支大量的南迁，最终墨姓成为南方的著名姓氏。当代的墨姓 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广西、广东和贵州三个省，这三个省占了今天莫姓总人口的70%以上。广西居住了莫姓总人口的36%以上，所以我们看莫姓的这种姓氏的南方化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现在全国有两个最大的莫姓的村，一个是广东中偏西有一个地方叫高要，那里高要市底下有个金渡镇，金渡镇有个水边村，这就是著名的莫姓聚居村落。在河边居住的莫姓人口在今天啊还有4500多人，大家看一个村居住了4500个莫姓的人，他们的先祖是岭南的首魁状元，岭南最早的状元啊，这个状元的第七代叫愚公，也就是愚公愚山的愚公，是愚公的后裔，居住在那里啊，他们的家谱都非常清楚的。然后还有一个著名的莫姓的村落，是广西东北部桂林东南部的平乐县俊塘村，现在莫姓的人口有3000多人，而且无外姓，就是广西平乐县的俊塘村啊，没有外姓，都姓莫。啊，这两个村庄居住的莫姓人数就接近10000人了，大家看看啊，莫姓人才众多。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历史上传播于众人之口的莫姓人才啊，好多还是女性的人才。最有名的莫邪，或者叫莫邪，这个基本念成莫邪啊，这个人他是春秋时期的人名，今天这个字啊已经不再是人名了，还被用来比喻非常锋利精美的宝剑。这是有个故事的，吴王命令干将铸剑，那这都是很有名的故事。铁之不下，就什么意思呢，他把这个铁啊融化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融的不到一个程度，所以铁之啊好像没有留下来。干将就问他的妻子叫莫邪了，就问他说怎么办，铁枝留不下来。干将这一边就说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位铸剑的大师叫欧冶子，他铸剑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种情况，铁枝留不出来，于是让女人担任炉绳，很快哎就铸造成了宝剑，就成功了。干将说了这么一段话，旁边的莫邪听到这个，他是听明白了还是没听明白了咱们也不明白，但是莫邪一看就是一个性子啊，非常果断，甚至是有些倔强刚烈的这么一个女性。传说当中莫邪马上就跳入火中，他跳进去了，当然就融化了烧死了，那么铁枝就留了下来，这样就铸成了2把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宝剑。剑分雄的和雌的，对吧？按照中国古代这种阴阳的传统，剑也分一把雄的一把雌的，雄的剑叫干将，就丈夫的名字，雌的剑就叫莫邪，啊，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传说。还有一个啊叫莫愁，你看这名字都非常好，不要发愁，叫莫愁。这个人啊是南北朝时期啊河南洛阳人，这个是15岁嫁到了卢家，他嫁到前面我们刚才讲到姓卢的，对不对，这个莫愁嫁到了卢家就成为卢家的媳妇儿。那么南朝的时候萧衍 曾经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诗歌，叫《河中之水》，里边提到：“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明末愁。”啊，当当当当当，接下来还有：“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自阿侯。”就是莫愁啊，从南北朝开始就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歌当中。他是后来慢慢的在大家的想象当中，他成为一个洛阳美女，心灵手巧啊，是这样的一个，而最后富贵终老啊，哎，这个命还挺好的。墨姓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想象的可能也有点区别，区别在哪里呢？他比我们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很多人可能想墨姓肯定已经排在200名靠外了，甚至300名靠外了，错了。根据我们手头的资料，而且还比较新，是2013年的资料，墨姓排进了前100位，将将排在第99位。而且现在墨姓的人口有238,000多人，所以排进100位的，我们都知道都已经可以称为大姓了，是不是很有意思？墨姓的排名跟我们想象的大概是有差距的。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

接着求性，我们要为大家讲的是妙性。这个性啊，非常的复杂。光这个性的读音，我们就知道起码有五种可能。一种读妙，古音读木啊，古代的时候这个字可以读木，也有人读谋，也有人读料，也有人读脚。这个姓现在一般都读成妙啊。这个姓，这个姓的读音那么复杂，就反映了它的来源一定不简单。它的第一个来源出自姬姓，来自于春秋时期秦国的国君秦穆公。这个穆是哪个穆？庄严肃穆的穆，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秦国的国君啊。那么古音通啊，所以秦穆公的后代，秦穆公去世以后，他的谥号就是这个字。这两个字音又通，所以秦穆公的支庶子孙，也就他的旁支的子孙，就用这个妙作为姓氏。那么这个姓本来应该读木啊，但是现在也都通读成妙。换句话说，姓妙的朋友，如果你还知道说自己这个姓哎本来是读木的，那么好，你就知道你原来是姬姓，是秦穆公这一支下来的。但是今天恐怕大家都读妙了啊，也就分不清了。第二支源于官位，那么这个官位呢，在秦汉时期有这么一个官，这个字就很难读了啊。如果真的要读的话，应该读成角，角力，官吏的吏，但现在都读成妙吏或者读成什么吏。这个角吏是个什么官呢？也称作角人或者角使，是专门负责啊绞杀罪犯的行刑人。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绞刑当然是死刑，

0: 是吧？但是实际上呢，它还是一个在古代啊很多观念当中，绞刑啊，尸首完整，不像斩首，那么头要砍下来了，尸首不完整，绞刑好像还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宽宥，啊，比如皇帝说，擢恩改为绞刑，那就什么赏一个全尸，啊，那么就用这种麻绳啊，拧在一起，用于这个绞刑的绳子，就是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啊，应该念绞。这一群人的后代，就以这个作为姓氏。那么这个姓氏本来应该读绞，但是大概因为毕竟是行刑嘛，啊，大家总归觉得可能有欠吉利，或者大家不愿意多提这个，所以这个姓也慢慢的读成了庙。这一支现在也读庙。那么当然还有一点别的情况，比如在这里边很有意思的，我们要注意，庙、言、料是一脉同源，这个是有一些讲究的，它有共同的血缘关系的。大家啊，如果旅游，比如到今天浙江的平阳，或者呢浙江温州底下有个县叫苍南，也就浙江和福建交界的地方，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祠堂。大家会很惊讶，叫什么祠堂呢？庙、言、料、宗祠，这三个姓的祠堂在一起，在浙江平阳和苍南还有。那么这三个姓是一脉同源。那么这个里边，我们知道这三个姓啊，在历史上啊，就有经常通，或者啊，有的时候不太区分的情况。所以这是庙姓的一个特殊点。庙姓起源于春秋时期，有两个主流，一个前面我们讲的秦穆公的后代，第二是以官职，也就是角力啊，以官职他的子孙这样延续下来的一个后代。在古代，庙氏的望族在兰陵郡，在哪里啊？也就是大概在今天山东的枣庄和滕县这一带，是他的望族。迁徙情况具体路线我们不清楚，现在也是遍布全国乃至海外，比如马来西亚的沙巴州，这个庙姓就比较多，在那里的华人啊，姓庙的比较多。大家看，已经到马来西亚了。庙姓也不大，但是人才众多，而且庙姓的人才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色，它集中在文化艺术领域啊。我们随便介绍几个，比如庙元德，公元1205年到1276年啊，他的这个生卒年我们都比较清楚。他当然是一个宋代的一个官儿。那么这个庙元德为什么特别重要呢？因为他和文天祥关系非常好，协助文天祥组织义勇军啊，跟元兵对抗。这个人非常有文采，文天祥的好多文件啊，我们讲这些文书是由他起草的啊，他有集子的，叫《游怀集》，他有作品留下来的啊，比如庙昌齐，这是江阴人啊，就今天江苏的啊，江阴人，他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以名节自立。万历41年，也就是公元1613年，进士，当过翰林，大家看也是一个文人，而且呢，他是东林党，我们都知道啊，东林党人非常重要了，对吧？风声雨声读书声，对吧？这个大家都非常有名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啊，这是我们经常引用的东林党人的啊一副对联，我们经常用。他是早期东林党人，而且在东林党人里排位很靠前，被比作智多星吴用啊，所以他是 东林党人早期的一个领袖人物。他曾经因为啊这个弹劾啊，参与到弹劾魏忠贤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啊，所以他是非常讲究气节的一个人物。这个人曾经写过《妙世家训》，《妙世家训》也是中国非常丰富的家训文化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一部代表作，就是妙昌吉写的。比如妙同，江苏苏州人啊，也是南方人，他是什么？自歌起好念斋，在家乡那时候还没有考取功名的时候，循规蹈矩，所以被家乡人啊视作楷模。这个人很有意思的，热衷于科举考试，啊，有些人呢考一次没成功，考两次没成功，考三次还不成功，也许大家就不考了，心灰意冷了。但是他非常的坚持，有韧劲，他渴望我要考试，我要中状元。但是大家知道，这中状元这往往是遥不可及的梦。但是妙同连考五次，北上应试五次，在康熙六年，也就是公元的1667年，成为清代第12位状元。他还真的考取了状元啊，这是妙姓的一位状元。但是他很有意思，后来感觉到啊宦海风波，仕途险恶，所以他后来不当官了，辞官回老家，以教书为业。他办了一个书院，叫三味书院啊。三味书院那是君子三味，也就是君子要有所敬畏，君子三味的意思嘛，为家乡培育人才，后来成为非常重要的教育家。他刊刻了曹岳川的家规，蔡须斋的密征啊，包括人谱啊，他的教育有一套办法的啊，有一套特殊的办法啊。后来他就成为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少见的教了50年书左右的状元功。因为我们知道考取状元的往往当大官去了，对吧？他一直教书啊，这是妙同。另外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清代的女画家，叫妙佳慧啊，这是一位女士。她是啊慈禧太后的宫中随侍，换句话说是慈禧太后身边的一位女官，经常带慈禧太后写字画画。因为我们知道慈禧太后是这个有时候过年过节啊，或者碰到底下王公贵族大臣过生日啊，要赐字赐画，那慈禧太后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来写啊，比如过春节的时候要赐大量的。相传都是有这个妙佳慧替慈禧太后啊捉笔的。这个人当年嫁给一位姓陈的人，后来呢双居啊，那个丈夫比较早的去世了，所以他就守寡。光绪年间入宫啊，到了宫廷当中啊，为慈禧太后啊代笔，所以呢慈禧太后对他还是很喜爱，而且非常的尊重，所以在宫里边大家都称他为妙先生啊，尊称为先生。那么还有一位也一定要给大家介绍，叫妙玄孙，年代比较近了，1840年生人，1919年去世。大家看，已经进入民国了啊。他是近代重要的藏书家、教刊学家，江苏江阴人。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介绍他？因为他是京师图书馆、江南图书馆、三江师范学堂等等这种重要文化机构的主要创办人。大家看，从上述我为大家介绍的啊这些妙姓名人，大家看他们的经历来看，是不是他们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集中在文化艺术领域。妙姓 是比较典型的汉族姓氏，虽然也有兄弟民族改用这个姓的，但是相对不太多，所以它的主要的人口的组成还是汉族。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21位，人口大概是40多万人。这个数据啊有点奇怪，因为在我手头我去核对了1987年的公布过的一个数字，在那个时候庙姓在1987年，也就是离开今天大概30年不到，对吧，这样的一个时候，27年的时候，那个离开今天27年以前，那时候庙姓排在第436位。那么短短的20多年，难道它能够上升100多位吗？人口数增长那么快吗？所以这是有点疑问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姓氏文化这个领域啊，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字或者说排名，往往我们都不能确定啊。所以姓氏文化真是要花大力气去研究。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庙姓的排行在200位以外，所以庙姓也不是一个大姓。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138集，大限将至。禁卫开了门，太仆命还未逃走的禁卫点燃烛火。虽然没有太牢，但日常的祭品尚在，祭祀的程序也是一丝不苟的。太仆站在一边主持祭祀礼仪，而跟随紫婴而来

0: 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始皇帝的灵位。子婴心中顿然升起慎终追远的庄严，这种情感十分复杂，是对昔日秦王横扫六合、雄风赳赳的追念，是对秦帝劈山带河、四塞以为故的煌煌业绩的不能忘却，更是对大好社稷即将易主的无奈和自责。当太仆以沉闷的声音宣布行三叩九拜大礼时，子婴依照起手、顿手、空手的次序，先两手着地，拜倒至地。此刻他心头悲怆，泪水湿了面前的地毡。直至太仆宣布进入顿首时，他还木然不觉。韩谭见状忙上前提示，但进入顿首礼仪后，子婴的情绪完全失控，将头在地毡上磕得嘣嘣作响。
1: 列祖列宗，子婴不孝，未能守社稷，子婴不孝啊！
0: 这哭声强烈地感染了两位公子，他们也跟着嘤嘤啼哭不已。太仆的心一下子就乱了，不断提醒王上节哀。好不容易走完了祭祀程序，子婴对太仆道：
1: 本王明日即将献城，今夜就在这里陪伴祖宗吧，你也好自为之，潜入民间以假色为业吧。
0: 太仆终于忍不住浊泪双流，向子婴行了跪拜大礼后仓皇离去。他走上街头，看见逃难的百姓抢劫店铺的场面，一声迎秦完了的叹息自喉结处涌出。他正要上车，身后就中了一刀，他的脑子一片空白，无声地倒在了街头，只觉得身子轻飘飘地飞到了空中。隐隐听见思玉抱怨道：
2: 看着峨冠博带的，却也没有多少金钱。
0: 这边子婴望着太仆出了门，又要韩谭将身边黄门和宫女召集在一起，每人发一些盘缠，要他们趁着夜色择路逃命。待众人离开后，子婴对韩谭道：
1: 你留下，明日陪我献城。
0: 韩谭默默点了点头，他这几年一直跟在子婴左右，即使在胡亥肆虐的日子里都没有想到要离开，现在他更是觉得没有理由离开。他在子婴对面坐下问道：
3: 王上想过投降后的结局了吗？
1: 事关生死，我岂能不想，可此时生杀予夺不在我而在楚军，想亦无益。我只是想托付你一件事情，倘是事情有变，你无论如何要带两位公子逃走，不要再度富贵，粗茶淡饭即可。
0: 闻言，韩谭声音哽咽地说道：
3: 弃王上放心，奴婢冒死也要护卫两位公子。
1: 自此以后，不要再提嬴姓，他们到了民间后就改姓秦罢了。
0: 外面的嘈杂声渐渐沉寂下去，大概已是子夜，韩谭要子婴闭着眼睛小憩一会儿，但子婴毫无睡意，却问了一个韩谭不好回答的问题：
1: 你想过没有，为何大秦兼并天下近15年便岌岌可危了？
3: 这都是二世昏庸，赵高篡政，以至于有了今日。

0: 象，在火海当成公事京剧的日子里，我为不识皇上生疑，终日闭门研读古丞相文献侯之履览，乃至我朝之事，在于治天下而行酷政也。履览云：上不善而伐善，与民之治也，不亦难乎？古海前守者，若论为大。履览又云：以爱利民，宗庙之本在民，人之于民也，可以辨之，无不行也。这与我朝素来秉持商君之法殊异也。
1: 韩谈在紫英府中这么多年，并不曾想过这些事情，此刻这些话从紫英的口中说出，让他有种石破天惊的新鲜感，但他又觉得紫英有些书生气，不忍服了他的情绪，顺着他的口气道：
2: 微臣愚钝，不过听着也是此理。
0: 可惜先祖未能纳谏，主长城修直道，建阿房，不惜民力，乃由臣生揭竿，此足堪为勋，然悔之晚矣。
1: 韩谈暗暗打量这位终日陪伴的公子，深为他的思虑所打动，他身上既有着始皇的英气，又有扶苏的静气，倘使当初紫英主政，那大秦天下必是另一番情景，真是天妒英才，偏偏这时候让他一人独撑江青大厦，不亦难乎？看看窗外的天色，大概已是丑时了，韩谈劝道：
2: 往事已矣，王上还是回宫去歇息片刻，天明就要去见刘邦了。
1: 紫英与两位公子上了车辇，驶上了回宫的道路。刚刚寂静了几个时辰的咸阳城又人声嘈杂起来，紫英放下车慢，不敢望百姓一眼。不知过了多久，吁的一声，都尉一声吆喝，车辇就停在咸阳宫前了。两位公子率先跳下车，双双扶着父王登上殿前的阶壁，却听见从城中传来一声雄鸡的啼叫：
0: 迎亲大限到了，列祖列宗，请宽恕儿臣的罪孽。
3: 出去！
1: 项羽厉声对站在面前的韩信吼道：
3: 早对你说过，征战治国乃肉食者之责，你一个小小的郎中，岂知统兵挂帅之事？
4: 将军，请听属下。
1: 韩信还要说话，眼看着项羽转身去抽剑架上的宝剑，这才转身退了出来。韩信郁闷极了，当初投奔项梁，原本想有一番作为的，却未料项梁中道殒命，他当时完全可以跟着前来吊唁的刘邦走的，可他还是对项羽抱有希望，跟随他北上，亲身感受到巨鹿大战的惊心动魄。可他很快发现，这是个刚愎自用的莽汉。就在刚才，他借着项羽一人在帐内之际，斗胆向他谏言，要他催促章邯和司马欣率领秦军作为先锋西进。他没有来得及讲出口的谋略是，当章邯再回到咸阳时，他必然遭遇刘邦的奋力抵抗，鹬蚌相争，而他项羽作为渔翁可以坐收其利。谁知道刚一开口就被项羽喝令退出。这是午后未时三刻的时光，西斜的阳光洒在从新安城东流过的涧水上，银光闪闪，波光粼粼，远方的山头金色透亮。韩信牵着马

0: 漫无目的的闲步慢行，屈指数来，离开淮阴已经3年多了。当初告别朴母时，他曾许下誓言，一定要衣锦还乡。可现在，他仍是守护大帐的一名卫士。他的命运就像一叶小舟，被战争的狂涛卷着，从淮阴飘到薛县，从薛县飘到河北。说不定哪一天，这个狂徒一发怒，自己就会人头落地。对于死，他从来没有惧怕过，可他想要死得其所。他在军营中待得越久，就越是对项羽的性格和处事充满了担忧。他重义气而又轻信别人，章邯司马欣投降后，他沉湎于狄丘跪倒在膝下的威势，甚至被章邯的拙劣所感动，埋怨范增待人缺乏诚意。他性格粗暴，却从来不喜猜度别人的心境。韩信曾听到范增向项羽提说过要警觉刘邦取近道先入关，但项羽却回之一笑，说他与刘邦有金兰之交，刘邦绝不会负兄弟而为。韩信也曾在项羽心绪高兴时谦恭谏言，说章邯所部皆骊山行徒，与义军无异，要他善待降卒。然而他轻慢地嘲笑韩信乃妇人之心。韩信觉得这样的人为将尚可，以此为帅或者为君，必将贻误社稷。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39集，项羽密谋。前面是一个斜坡，涧水在这里延伸出一处滩涂，几片刚刚从枝头脱落的黄叶落到了水中，打了几个漩涡，随波渐渐远去。韩信在滩涂上坐下来，看着河对岸的五岭村，相传那村中有一座高台，名曰龙台，是为纪念剑河蛟龙为民施水而筑的。那蛟龙豪爽义气，与村中百姓为友，常常应父老请求飞上长空化水成雨，因此而惹恼了玉帝，将之囚于高台行刑。龙血染红了高台，鳞甲散落在高台周围，久而久之，那高台变成了赭红色。然而如此旧世的龙今在何处呢？始皇被人称为祖龙，却给人间带来了灾难。他忽然想到刘邦，千里之外的他是否也在做进兵咸阳的准备呢？说不定他率领大军去咸阳不远了。当初在薛县，他婉言谢绝了夏侯婴的引荐，现在想来就油然生出难以言状的纠结。那时候他相信未来主天下大事者非项梁莫属，后来在刘邦身边做事的人不断传话，对沛公的大度豪侠宽容盛赞不已。他愈来愈觉得倒是这个泗水亭长很有些造化，可他已经许久没有见到夏侯婴了，他还会引荐自己去见沛公吗？身后传来脚步声，韩信警觉地摸了摸腰间的短刀，本能地回头去看，原是项伯下河来了。
1: 相公，也有新进来涧水边闲步。
0: 韩信站起来迎接项伯。
2: 哦，原来是足下呀。
0: 项伯搭着话已经来到韩信身边。
2: 战马许久未洗澡了，今天来洗洗尘泥。
1: 那杯纸帮相公清洗。
0: 韩信说着帮助项伯将马拉到涧河浅水处，一边往马背上撩水花，一边与项伯说话。
2: 今日你不当值。
0: 项伯从来都是一副和善的笑容，韩信点了点头。
1: 刚刚交了职，心中烦闷，就一人来此坐坐。
0: 闻言，项伯便关切地询问韩信郁闷的来由，韩信便将方才到项羽帐中谏言而不被采纳的经过叙说了一遍，末了道：
1: 相公知道卑职亦是饱读兵书之人，为什么上将军就听不进去一句话呢？
2: 唉，其实别人他就连老夫的话也是指鹿忘坟了，
1: 可相公毕竟长他一辈，当说则虚说。眼下正是章邯之流与刘邦相争良机，上将军完全可以作壁上观，待两虎俱伤好，莫说一座咸阳城，就是整个天下都是项氏的了。
2: 将军所言极是，老夫回营就去向他提说此事，这一回老夫要正告于他，令章邯、司马欣早日出兵西境，直取咸阳。
1: 一切仰赖前辈了。
0: 韩信忙向项伯致谢，手不由自主地向马的脖梗处撩了一掬水，马受了刺激飞速晃动马头，飞溅的水珠洒了韩信一脸，凉飕飕的，他郁闷的心境好了许多。项伯牵着马上了岸，回头给韩信丢下一句话：
2: 依老夫眼拙，足下颇具大将之相，且待时日吧。
0: 一个时辰后，项伯出现在项羽的大帐里，他一进去就发现不止项羽一人，范增也在。项羽招呼项伯落座，又命侍卫上了茶点，随后又转过身来继续听范增说话。 他们议论的话题正与韩信的谏言有关。范增眯着眼睛，似乎那眸子下藏着别人永远读不尽的秘密。
3: 赏将军可曾听说，近日受降之秦族颇不安定啊？
4: 哦，亚父不妨细说。
3: 有君侯禀报，说秦族多怨。
4: 他们都说了什么？
3: 说张将军诓骗他们投降，而楚营待秦族严苛，膳食两样，秦族多食糙米，而楚军乃常食肉啊。
0: 经范增如此一提，项伯也想起来了。有一天他去巡查，看见楚军与秦军恶语相加，拳脚出手，为的就是不一样的膳食，因此却谏言道：
2: 既是张将军率部投降，就该一视同仁，如此贵此贱彼，岂能安定人心？
3: 相公总是柔肠良善啊。
0: 范增沙哑的笑声中分明带了揶揄：
3: 孙雀岂能同朝啊？秦族俱为刑徒，生性彪悍，有虎狼之性，又如何能礼义教化呢？
4: 那依亚父之见，又该如何处置？
0: 范增看了一眼项伯，做了个杀头的手势：
3: 必欲除之而不能绝后患。
0: 这话一出口，项伯就睁大了眼睛：
2: 老将军为何出此等下策？那可是20万之众啊。
4: 莫说20万众，就40万又如何？叔父不闻当年白起坑杀长平40万赵族的往事了吗？
0: 项羽却笑叔父胆气太小：
2: 何止20万，当初他们被章邯征为军卒时就近70万众，3年来死于战阵者达50万人，现在这20万人就将面临被诛杀，想想将有多少父母失去儿子，多少孩儿失去父亲，多少妻子失去丈夫，如此与暴亲何异啊？
0: 项伯还在那里掐指计算，项羽却早已听得不耐烦，回了一句：
4: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即使为战，岂能不死人？
2: 然兵法依云，将者，智信神勇言也。似你这样杀降之人，何以立信？何以持人？你这所为，与祖训相去甚远矣。
0: 听项伯如此说，项羽的脸色便不自在了。他看了看项伯，又看了看范增。范增会意，截住项伯的话头道：
3: 怀王既命上将军领军，你我切勿扰之。窃以为上将军主张杀降族，必是为西晋扫除障碍，此乃勇言之举也。
0: 闻言，项伯长叹一声，起身告辞。项羽也不挽留，口中讷讷道：
4: 叔父万望珍重，来人送叔父回营歇息。
0: 项伯一走，项羽立即传来英布和桓楚密议诛杀降族之事。范增将二人所思直告两位将军。桓楚闻言眉毛一颤道：
2: 总得师出有名，否则诸侯闻之，我则失信于天下矣。
0: 英布也以为对章邯、司马欣不好交代，见两人有所顾忌，范增诡谲地笑道：
3: 欲加之罪，岂无辞乎？只要决定除掉他们， 总会有理由的。至于章邯、司马欣，手无寸兵，已成笼中之虎，惧他作甚呢？
0: 四人正说着话，就见有军事令来报，说是驻新安城西的秦族因膳食粗糙而与军政发生了冲撞。范增听罢，抚掌大笑道：“
3: 军政者何也？乃军中执法者，殴打军政，形同谋反，弹压、诛杀，皆在执法之列。何愁心腹之患不除啊？”
0: 说完，他又转过脸问军事令道：“
3: 他们有何言行？”
0: 军事令答道：“
5: 那位主管西安城西的左校尉煽惑军心，言说张将军诈骗彼等投降，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吴蜀而东，秦又尽诛吴父母妻子，奈何？”“
4: 奈何？”
0: 项羽问在座的三人。英布惊道：“
2: 目下我诸侯军计40万人，秦降立足20万人，关外尚好说，一次入关不听我令，则必危矣。”“
4: 依当阳君之意如何？”
0: 项羽带着征询的口气问。他很快就从英布的表情中得到了肯定的答案。然而当他向坐在对面的桓楚投去征询的目光时，得到的却是否定的神色。“
4: 桓将军以为该当如何？”“
2: 兵法云，为将者当爱兵如子，末将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以人对彼，彼必以义报我。”
0: 范增心里就嘲笑桓楚妇人心肠，人世间哪有虎狼报人恩的道理。但他并不知道桓楚近来在和虞姬姐妹交谈时，都为项羽动辄以杀伐为要而忧虑，从而对事情看得更远些。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 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7: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

0: 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中午好，欢迎来到金曲便利店。希望接下来一个小时的音乐能成为你午休时分最柔软的背景音，陪你缓慢呼吸，短暂放空。如果幸福的秘诀是找到一个把你放在心尖上的人，这种就是运最温柔的证明。不必去看辽阔的远方，只在乎那个朝夕相处的你。一起来听，我只在乎你。

一个人的时候，寂寞是有形状的，它像一张深陷进去就起不来的软沙发，柔软包裹着你，却也困住了你。来听《寂寞软沙发》。

如果说爱情有保鲜期，那梁咏琪的这首《新鲜》就是让心动长青的秘密配方。它像夏日里冒泡的柠檬汽水，提醒我们，相爱的每一天都值得用全新的眼光去发现。

在爱里，我们都可能变成小心翼翼的胆小鬼，怕拒绝，怕受伤，所以把喜欢藏在玩笑里。梁咏琪的歌声唱出了那份想触碰又收回手的可爱与忐忑。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爱情面前不够勇敢的你。

每个人的生命里大概都会有一个难以定义却始终存在的某人，没有名字，却刻在记忆里，像一首只有旋律没有歌词的哼唱。

往往在跨越了偏见之后，我们才开始真正了解一个人，或者理解一段情。梁咏琪的这首歌不是控诉，而是一种成熟的回望，承认感情里那些因误解而生的遗憾。

人生就像单向行驶的列车，有些风景注定只能成为窗外飞驰而过的光影。错过不是声嘶力竭的挽留，而是事后回望时那一抹淡淡的却无法重来的叹息。

有时候，付出所有，并不代表会有圆满的结局。这一份真的用心良苦，听得人既心酸又敬佩。

从复杂的城市情节里抽身，让我们跟随邓丽君去一座宁静的小城走一走，那里没有喧嚣的烦恼，只有流水般的日常和淳朴的人情。一首小城故事，带你找回生活最初的模样。

生活从来不缺诗意，缺的是一颗把日子过成诗的心。邓丽君这曲诗意就像一张泛黄却精美的书签，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空隙里也要抬头看看云，听听风，感受那份静止的美好。

当眼泪划过玫瑰，是刺的痛还是花瓣的柔？这首歌的名字就像一幅凄美的画，描绘着爱情里那种美丽与刺痛并存的瞬间。一起来听眼泪划

梅艳芳告诉我们，相爱很难，难在两个人的步伐总是不一致，难在即使深爱着，也可能走散在人群里。这首歌像一杯不加糖的咖啡，苦得真实，却也让人清醒。

听完梅艳芳的《相爱很难》，或许会觉得有些感伤，但请别忘记，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总有某个角落的人在关心着你。这首《你并不孤单》，就是那个温柔的拥抱，提醒你，你永远不是一个人。

最后一首歌来自陈楚生的《无题》，有些心情找不到合适的标题，像是一封没有寄出的信，它不属于任何定义，只是此刻一种淡淡的、快要融化的情绪，就用这首没有名字的歌，作为今天的结束曲。

0: 今天的金曲便利店就要打烊了，生活或许就在这些在乎与错过、新鲜与怀旧之间慢慢变得厚重而温柔。愿你带着这份音乐余温，从容地走进下午的时光里。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0: 江苏金世缘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0: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4。

0: 3173，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大脑深处一对小小的杏仁核，竟然主导着我们的恐惧情绪。失去杏仁核，将对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杏仁核的过度反应又会带来怎样的疾病？解码科技史，你不知道的恐惧。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当人遭遇重大变故、创伤事件后而出现的一种严重的身心疾患。有些患者会出现经验再现，也就是在睡觉时容易做噩梦，而清醒时则不断回想过去的事件。不论去到哪里，创伤事件都如影随形，造成患者极大痛苦。还有些患者会出现逃避状态，例如在经历了强烈地震后不敢搭乘电梯，因为电梯的上下起伏会唤起患者对地震晃动的恐惧。除此之外，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过度警觉以及负面情绪等核心症状，因此对患者的身心有着极大伤害，会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事件五花八门，包括天灾、战争、暴力攻击、强暴或交通事故等。而不论是自己亲身经历或仅仅是目睹创伤事件发生，都有可能会致病，而它的治疗难度极高，依然有些患者可能终身无法痊愈。因此，这种疾病引起了科学家极大的关注。
8: 说到创伤后应激障碍，虽然我们可能平时接触不到，但是我相信不少朋友可能都

0: 通过影视作品对这种疾病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具体而言，它是指当人遭遇到死亡或者是死亡威胁之后，不由自主地产生的一种恐惧情绪。而且最可怕的在于，哪怕患者脱离了这个场景，也会不断地在脑海当中重复出现这恐怖的一幕，他们的人生被恐惧所困扰着。那么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恐惧有了科学的认知呢？这一切要从一名叫海因里希·克鲁弗的科学家说起。他一开始的研究是幻觉，研究对象是猴子。克鲁弗曾经给实验用的猴子注射致幻药，结果他发现这些猴子开始不由自主地出现咀嚼、舔舐以及咂嘴的行为。那么这种不受控制的咂嘴行为到底是由哪一根神经来进行控制的呢？他和自己的助手神经医学家布希开始对猴子进行手术，其中有一只猴子的三叉神经被破坏，另一只猴子破坏了面部神经，第三只猴子呢，则是面部神经和三叉神经一起被破坏。可是实验来实验去，他们也没有发现到底是哪一根神经在主管着这种奇怪的行为。这就让他们想到了一种疾病，也就是由颞叶病变引发的癫痫。这种疾病确实会导致啊咂嘴行为的出现，或许致幻药起作用的部位就在颞叶，于是他们决定寻找一只新的猴子，切除颞叶之后再看看它是否还会出现这种咂嘴的刻板行为。
1: 颞叶是大脑的主要脑叶之一，左右半脑各有一个，它们大约占据了大脑皮层的四分之一，而颞叶癫痫是最常见的癫痫类型。它的异常神经元放电局限于单侧颞叶中，这类患者除了会出现抽搐等行为外，还有可能会出现咂嘴的行为。克鲁弗认为，或许这样的行为就与颞叶中的某个组织有着密切关联。1936年寒冬的一天，正当克鲁弗和助手布希四处寻找新的猴子时，一只成年雌性恒河猴被送来了他们的实验室。这只猴子名叫奥罗拉，原本是巴特尔梅斯教授的实验对象，但由于它过于凶恶好斗，让巴特尔梅斯教授感觉头疼不已。所以当他听说克鲁弗正在四处寻找猴子时，便立刻将奥罗拉拱手相让。他认为克鲁弗一定有办法驯服这只猴子，因为他是对付实验猴子的高手。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后，12月7日下午，布希在克鲁弗的监督之下为奥罗拉做了双侧颞叶切除手术。他们期待着第二天奥罗拉苏醒后对他注射致幻药，观察他是否还会出现咀嚼、舔舐以及咂嘴的行为。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0: 12月8日一大早，布希还没起床呢，就被克鲁弗的电话声给吵醒。在电话的那头传来了他的惊呼之声：你对我的猴子做了什么？原来啊，克鲁弗从昨天的手术之后就开始盼着黎明快点到来，好进行下一步实验。天一亮，他来到了实验室，发现猴子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这只手术前颇具攻击性的猴子突然变得异常驯服温顺，它不再是咄咄逼人的架势，取而代之的是难得一见的平静。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更奇怪的是，这只猴子会捡拾起它面前的任何物体丢到嘴里，无论是纽扣还是螺丝。这个行为让两个研究者大感意外。他们想，如果我们把眼前的这些物体换成是其他的动物，那么这只猴子还会有类似的举动吗？于是他们从隔壁实验室里借来了一条蛇、一只老鼠，放在了这只猴子的面前，结果发现 这只猴子居然对蛇和老鼠都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它会贴近观察这两种动物，哪怕是蛇都已经发出了嘶嘶的警报之声，它也没有展现出丝毫的恐惧之意。到了后来，猴子干脆把蛇和老鼠都丢到了嘴里，嚼了几下又给吐了出来。这种反常的举止让克鲁弗他们立刻失去了对幻觉的兴趣，转而将研究方向转向了切除颞叶的猴子。
1: 这是科学家第一次观察到恐惧缺失现象。为什么猴子被切除颞叶后会表现得如此无所畏惧？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里，克鲁弗和布希四处寻找猴子，并对这些猴子实施手术。他们接连切除了16只猴子的双侧颞叶，结果发现，这些猴子的运动功能以及智力似乎都很正常。他们没有丧失辨别物体的能力，他们仍然认识食物、认识同类、认识饲养员，但他们再也感觉不到危险的临近，对什么都不再害怕。正常情况下，在猴群中，猴王往往是通过一场生死大战才能登上宝座。他的体型健壮，行动敏捷，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和优先的进食权，一般的猴子不敢轻易靠近他。可这些被切除了颞叶的猴子，尽管看上去非常驯服，但他对猴群里称王称霸的猴王丝毫没有表现出惧怕感。他会时不时出现在猴王身边，这往往会为他招来一顿虐打。可一转眼的功夫，他又会跑去猴王身边，试图跟他一起玩耍，仿佛刚刚的事情不曾发生一样。为此，克鲁弗和布希发明了一个新词来描述他们：精神失明。
0: 克鲁弗认为，颞叶与猴子的恐惧感息息相关。颞叶损伤之后出现的这一系列怪异行为被称之为克鲁弗布希综合征。这一发现啊，让很多学者相信人类已经找到了情感，也就是恐惧的神经位置。但是颞叶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其中包含着不少组织，有海马体、内嗅皮层、梨状皮层，还有杏仁核。究竟是哪一部分的缺失导致猴子失去了恐惧感呢？克鲁弗也不知道。直到1952年，一个名叫劳伦斯·维斯克兰茨的英国人的出现，一切才有了眉目。这时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就是对克鲁弗布希综合征做进一步的研究。他要做的就是研究出究竟是哪一个组织导致了问题的出现。这需要非常精湛的手术功底，对猴子进行精密手术，只切除一种结构而不伤及其他组织。可他发现，无论是切除皮层还是海马体，猴子对于恐惧的反应都很正常。于是他便将研究的重点放到了杏仁核上。
1: 杏仁核的发现源于一次普通的解剖。19世纪初，德国生理学先驱解剖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博达赫对大脑进行解剖时，在大脑中颞叶深处海马体的旁边发现了一组聚集的神经元。由于这个组织的奇特形状与杏仁很像，因此他便以杏仁核的希腊语为它命名。杏仁核是成对的结构，大脑的每个半球的颞叶区域都有一个杏仁核，接收来自嗅觉、听觉和视觉区域的多种感觉输入。但这个组织究竟有什么作用，一直没有人知道。克鲁弗之所以最后才选择对杏仁核进行切除手术，正是因为它位于颞叶深处，体积还很小，对手术技术非常具有挑战性。要想将它完整切除，又不伤及其他组织，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0: 杏仁核，它们隐藏在大脑深处。虽然人们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它们的存在。

0: 但究竟它有什么用，始终没有人能够回答。维斯克兰茨想要证明的就是杏仁核到底有什么用，但他不想简单重复克鲁弗的实验。为了证实猴子在被切除了杏仁核之后就会失去恐惧感，他特意设计了一个实验。他将正常的猴子和杏仁核被切除的猴子分别放置到不同的笼子当中，笼子的地板呈网格状，通有微弱的电流，但电流会对猴子的脚掌产生电刺激。维斯克兰茨一开始不断地用录音机播放蜂鸣声，猴子对这样的声音没有太大的反应。接下来在播放蜂鸣声的同时，维斯克兰茨会操纵开关让网格地板带电，猴子的脚步就会被轻微的电击。不断的重复之下，猴子发现只要这个蜂鸣声一响起，它就会挨电。这样不断的重复，只要蜂鸣声一出现，轻微的电击就会到来。那么猴子的反应又会如何呢？
1: 对猴子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维斯克兰茨发现，对于正常猴子来说，只要播放蜂鸣音，它们便开始表现出恐惧的迹象。它们会僵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即使蜂鸣音后没有出现电击，猴子依然会出现恐惧的反应，甚至可能会因为预计到电击即将到来而出现尿失禁。恐惧使他已经学会将蜂鸣音和电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此时猴子杏仁核中的神经元会高度活跃。然而杏仁核被破坏的猴子，无论蜂鸣音与电击配对多少次，他们都永远学不会对蜂鸣音产生恐惧，他们只顾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就好像这些蜂鸣音与他的生活无关。只有在真的被电击到，他们才会由于疼痛停下僵立在那里。
0: 反复进行了实验之后，维斯克兰茨得出了结论，杏仁核的关键功能是将外部刺激与令人恐惧的后果联系起来。我们常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讲一个人在遭遇了蛇咬之后，他关于蛇的形状的记忆连同对蛇的恐惧就变成了一种情绪记忆。哪怕下一次他遇到的是与蛇有着相似外形的绳子时，杏仁核都会被激活，释放出原本的恐惧记忆，让他再次受到惊吓。恐惧只是情绪的一种。关于情绪是如何产生的，希腊的早期哲学家认为啊，它是本能活动的产物，是由心脏而产生的。直到19世纪中后期，人们才对于大脑的作用有所了解，知道了情绪的根源在于大脑。维斯克兰茨用实验证明了杏仁核与恐惧之间的关系。
1: 为什么一个会使人产生恐惧的负面情绪的组织没有在长期进化中被淘汰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恐惧对于包括人在内的动物而言，并不仅仅只是一种负面情绪，它直接关乎到生死存亡。在自然界中，动物都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例如羊群天生就有对猎豹、狮子、老虎的恐惧，这种恐惧随着一代代遗传已经被写入了杏仁核，这使它们在危险来临时便会下意识地拼命奔跑，从而使得它们进化出了灵活的身躯以及善于奔跑的腿。而对森林之王老虎来说，悬崖、山火、猎人也都会让他感到恐惧，从而自觉退避三舍。恐惧让动物得以趋利避害，以获得生物最基本的权利——生存。因此，杏仁核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得以保留。如果失去恐惧，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0: 1968年，在波多黎各附近的圣地亚哥岛上，有一个名叫阿瑟·克林的年轻精神病学家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他 他的实验方法很简单，在当

0: 地捕捉几只野生的猴子，通过手术切除它们的杏仁核，再把它们放回到群体当中，然后观察它们的生存状态。他发现有一只切除了杏仁核的实验对象，刚放生的时候不仅表现出缺乏恐惧感，而且好像已经无法理解同伴的情绪了。头领的猴子摆出了一副威胁的姿态，但他却毫无察觉，还在向对方靠近，导致他经常会遭到暴打，最终不得不逃离了猴群。但随后他又多次闯入到了其他猴群的领地当中，这是一种在猴子看来极其挑衅的行为，结局自然是被痛打一顿。没过多久，这只猴子便落寞而死。而另外一只被切除了杏仁核的成年雌性猴子则表现出了极强的攻击性行为，见到任何一只猴子他都会开打，最后呢，他的结局也没好到哪儿去，被一群猴子追赶到海边，无路可退，最终消失在大海之中。短短两周，这些杏仁核被切除的猴子全部死亡，要么死于饥饿，要么遭到攻击而死。于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杏仁核缺失的猴子没有预见和规避危险的能力，他们很容易受到攻击，并且无法争夺食物。
1: 为了使实验更加具有说服力，除了这群恒河猴，在世界的另一边，克林还进行了另一项实验，是在非洲赞比西河沿岸的野生黑长尾猴身上进行的。他们同样也被切除了杏仁核。这些被切除杏仁核的黑长尾猴被释放到野外后，很快便被伙伴们排斥，他们便躲入低矮的灌木丛中，或是爬到附近树的高树之上，将自己与其他猴子隔离开来。七小时之内，所有被切除杏仁核的猴子都消失在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阿瑟·克林通过对这些黑长尾猴所做的标记，在这片区域寻找了多年，却始终不见他们的踪迹。因此，克林推测，被切除杏仁核的黑长尾猴已被掠食者捕获。两次现场实验几乎一开始就结束了。答案很明确，失去了杏仁核，失去了恐惧感，将对动物的生存造成很大障碍。
0: 科学家已经在猴子身上印证了杏仁核的作用，但始终无法在人身上得到证实。1986年11月7日，爱荷华大学心理学诊所的丹尼尔·特拉内尔博士迎来了一位女性患者，为了保护她的隐私，我们把她的名字称呼为 M。 这位女士之所以来到诊所，是因为她感觉自己经常处于危险的境地，却无法摆脱。他来这里是想进行一下心理评估。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当中，这位女士都是在失业状态中度过，靠着每月的救济金生存。她的一些经历让特拉内尔感到非常奇怪。比如说，有一次她在路边遇到了一位开着卡车的中年男子，这个男子声称想带着她一起去打台球。 M 女士马上相信了这个陌生人，跟他一起来到了车上。很快她就被带到了一处废弃的谷仓里，然后这个男子突然将她按倒在地，准备实施侵犯。 M 女士愤怒地大声吼叫，就在此时出现了一条狗，阻止了男子的进一步行为，因为她担心狗的主人也在附近。 M 女士这才得以脱身。按常理说，此时她应该跑到农场求助或者打电话报警，但是她没有这么做，而是回到了男子的车上，怒吼着要求对方送自己回家。她根本不在意这个人是刚刚要准备侵犯她的，甚至还自报家门，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对方。
1: 到家后，M 女士任由那位男子驱车离开，连车牌号都没有去记，因为对于她来说，这起事件给她带来的只有愤怒，却没有恐惧。甚至这一天的稍晚时候，她照旧

0: 是能够充分感受快乐、悲伤、忧郁、愤怒等情绪。赫拉内尔翻阅了大量资料后，发现 M 女士的情况竟然与克鲁弗不息综合征非常相似。为什么她会患上这种病呢？
1: M 女士的行为和克鲁弗不息综合征非常相似，难道说她受过伤，杏仁核受到了损伤吗？根据资料显示 ，M 女士只有21岁，但特拉内尔实在无法相信，因为坐在她眼前的这个女子啊，皮肤皱皱巴巴，好像涂了一层蜡一般，看起来最少已经有30多岁了。通过交流，特拉内尔得知 M 女士出生后不久，医生就怀疑她患有一种罕见的隐性遗传病，名为沃尔巴赫维特病。直到今天为止，全世界也不过仅仅发现了300多例。
0: 沃尔巴赫维特病的发现要从1929年说起。来自奥地利的两位医学研究人员沃尔巴赫和维特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新生儿，大多数婴儿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尖叫和哭泣，但这名婴儿却连低沉的呜咽声几乎都无法发出，他的皮肤也没有新生儿的光嫩感，而是粗糙甚至有些许褶皱。通过检查，医生很快发现这名婴儿的声带周围组织异常增厚，而这正是导致他声音低哑的原因。后来，这种病以发现者的名字被命名为沃尔巴赫维特病，在医学文献中又被称为泪脂蛋白沉积症。
1: 声音嘶哑是沃尔巴赫维特病的主要症状之一。从童年时代开始， M 女士就因为声音难听而遭到了同龄人的霸凌，几乎她从未有过朋友，每年得接受几次激光治疗，去除声带和咽喉附近的沉积物，否则会堵塞她的呼吸道。同时伴随着年龄增长，她皮肤上的疤痕越来越多，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沃尔巴赫维特病不仅仅会引起皮肤疤痕化，呼吸道附近有堆积物，它还会导致杏仁核钙化，从而丧失功能。而且这种病只伤害杏仁核，却不会伤害大脑的其他部分。特拉内尔非常想知道，究竟要什么样的惊吓程度才能让 M 女士感到恐惧。他尝试着给 M 女士播放恐怖电影，她会在观看的过程当中由不同的情节引发出大哭大笑的情绪，却唯独不会感到恐惧。相反，他认为恐怖电影既令人兴奋又特别有意思，甚至还专门询问了电影的名字，打算晚点的时候自己租一盘袋子带回家去看。
0: 这些尝试的失败并没有让特拉内尔止步。1986年万圣节期间，维弗利山疗养院来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就是 M 女士和特拉内尔等随行的研究人员。原来这是特拉内尔对于 M 女士的最新测试。这里被电视台评为世界上最闹鬼的地方，疗养院每年都会举办鬼屋活动，它的恐怖级别非常高。活动的时候，场所里面精心装饰着诡异的场景，播放恐怖的音乐和喧闹的噪音，人们打扮成怪物。抵达后， M 女士和两名研究人员以及另外5名陌生女性随机结为一个小组，共同完成这次冒险之旅。究竟在这次冒险之旅中会发生些什么呢？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

0: 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元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元重磅出击，买国元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某公司。2020年6月8日上午，来自江苏的警察即将对这里展开一场抓捕行动。之前，警方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秘密调查，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
10: 其实股东公司的股东的位置啊，每个人具体职责也都在经抓捕前反复研究，每个人进到每个岗位，守住哪个门。
9: 一切准备就绪后，警察们上楼，将这家公司在场的员工全控制了。但很快他们发现公司的大老板陈某并不在，员工们说陈某来公司的时间并不固定，警方立即派出一路人马寻找陈某。
10: 他也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等公司这边抓了之后嘛，他

0: 公司涉嫌巨额诈骗，仅一个月涉案金额就超过3000万元。听了以破获这一重大诈骗案起源于一起并不起眼的报案。
1: 2020年4月，42岁的程伟来到江苏盐城的一个警务站，说自己可能被骗了。之前他在一款软件里结识了一个女人，开始了一段令他不快的经历。
2: 那有没有空啊？有空的话，我跟你来一段表演啊。
1: 起初程伟是经过朋友介绍下载了这款叫陌友的软件，他说自己一登录就有美女发小视频给他，还发来了位置，显示对方就住在离他不远的一个小区。程伟一下就动心了，但是当他想接对方打来的视频电话时，软件却跳到了充值页面。程伟觉得奇怪，没有充值，接着美女给他发了一段语音。面对对方的撒娇，程伟有些不好意思，充值了100元，这才接上了对方的视频。
2: 我们这里显示这么近，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个缘分，能不能走到一起啊？
1: 对方的话很直接，而且有所暗示。没说几句，美女又提出让程伟打赏个礼物。
2: 然后你现在有没有那个，可不可以奖励我一个香水呀？给你表演一个，好不好？
1: 打赏礼物当然也是要花钱的，这一下程伟有些反感，就没打赏。看程伟没什么表示，美女聊天的热情瞬间消退了。
3: 他应该是骗你，没有给他送纸，他就把这个视频电话给挂通了。
1: 聊天聊到这份上，程伟有些失望，他继续浏览软件，没想到很快又有别的美女主动发来视频邀请。这个美女长得很清秀，可聊了几句后也提出要程伟给刷个礼物。
4: 我不说吗？你肯定要送个礼物表示一下呀。
3: 他就是染了一身湿的都容易能捅着捅人，完了那大清说都容易能跟门里没得日心就跟你非脸上的你也不认识。
1: 程伟先后和3个美女视频聊天，这3人分别自称是老师、护士和生意人。巧的是，3人都说住得离程伟不远，但是程伟不太相信，感觉这款软件有问题，可能在骗人，于是来报案。听到这里，警察也觉得这个软件不大对劲。
5: 就是除了不停地拉他聊天，要这样送礼物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想跟他解决的意思。他感觉到这根本就不是一款普通的交友软件。
1: 对于这款软件，警察此前也没听过，但职业的敏感让他们觉得这里面可能大有文章，于是决定调查一番。办案人员发现，在各大应用平台上都能找到这款叫陌友的软件，宣传语有陌生人更懂你、来陌友找女友等等。安装登录后，很快就有美女主动跟你打招呼，而且还会发一些挑逗性的内容。
5: 你说
6: 你想看我一字马吗？行，你看一字马的照片来了。
5: 比如说我就在你旁边的宾馆里面，你想不想你有空过来看看我啊？
6: 我现在在这，特别直白的话他马上就会撤回，系统自动就会帮他撤回。
1: 紧接着美女们就会打来视频聊天的电话，如果点接听随即跳转到充值页面。
7: 如果你要跟女生聊天必须要充值，不充值他就没有，你就没有聊天的机会。
1: 在这款软件里，充值1块钱能换10个钻石，而语音聊天1分钟需要30个钻石，视频聊天1分钟更是需要50个钻石。聊不了几句，女方就会要求刷礼物，礼物当然就贵了，从99钻石到几千钻石的都有。
7: 他还会就是你不懂理由啊，哄骗你要充，继续充值，或者是充会员、刷礼物之类的。
1: 令办案人员意外的是，这款软件的隐私设置非常强，很多页面居然无法截屏。初步体验后，民警感觉这不像是一款正经软件。
7: 主要是有一点很让我们怀疑，说就如果交友软件就是你要充值才可以就认识的话，这明显就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软件。
1: 紧接着民警开始对陌友软件的资金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之前程伟的钱通过支付宝转给了一个深圳西溪互娱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警方对这个公司展开调查，发现公司的财务状况十分复杂。
8: 他资金上注册了几十上百个商户号，然后用来进行收款，资金量比较复杂，因为他是同一

0: 之下，有很多其他的公司在里面。
1: 深圳这家公司收款之后，经过几次转手，最终打给了一家北京聚智在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而且这两家公司的主要股东是同一人。警方发现，北京这家公司才是墨友软件的实际运营公司。
2: 涉案金额很大，整个资金流水也非常的巨大，它的资金流水我们分析下来已经过亿了。
1: 资金量很大，但来路十分分散，这很可能是因为很多像程伟这样的人进行了频次很多的小额打款。仔细梳理后，警察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数字。
3: 像我们盐城中，我看来大概有几千人，将近一万人吧，报案的几乎很少。那我们从这个很小的线索，我们这边的受害人呢报案了，那就展开调查了。
1: 这些被害人被骗后为什么不报警呢？警察开始和一些被害人接触，他们联系上了本省男士阿强。
4: 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对什么怎么想，那个时候是很爱的感觉，太寂寞了，太孤单了，受到花落精神失控。
1: 一天里他刷掉5000多元，
4: 感觉好像有好感，就是想感觉像七上见面那种感觉吧。
1: 追查资金流，警方有惊人发现，
0: 男用户在充值，女用户反而在提现。
1: 女友的戏码，今日说法继续播出。阿强今年25岁，他说跟女孩网聊也是一时兴起，自己生性有些木讷，不太敢和女生交流，没谈过恋爱，想着网上聊天不用那么拘束。2019年6月，他在一款视频软件里认识了小萌。当时阿强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能有这样的艳遇，竟然有美女主动和他聊天。
4: 比较感觉比较不够可爱，反正有点动人嘛，当然也反正比较感觉有点吸引人吧。
1: 显然小萌对自己的容貌也很有自信。
5: 就像我这样自老不丑，是不是？我属于可爱型，人家可爱型，是吧？不是什么御姐，什么很有气质的美女，但我至少活泼可爱呀，清秀啊。
1: 最巧的是，聊了几句后，阿强得知小萌离他不远。
4: 大概好像是11、12公里吧，很近，不太远。
1: 后来小萌让阿强下载墨友，说这是他更常用的软件，在上面找他聊天更方便。一听这话，阿强立马照做。
4: 我当时这个女的感觉好像有好感，就是想感觉像去相见面那种感觉吧。
1: 阿强登录墨友后，很快也发现要充值才能接听小萌打来的视频电话，如果不充值，视频电话就接听不了。但他没多想就充值了，
4: 先充的钻石，然后就充的 VIP 是3个月100元，然后一个活动说是99元拥有。
1: 从阿强的支付宝记录里可以看到，第一笔充值是2019年6月1日16:10做出的，他充了100元。随后一小时里，阿强又陆续充值380元。他说，他当时买了3800个钻石，也就用了1个多小时就花光了。
4: 这个充的钻石是有语音的视频，总共加起来就是剩下的这个费用吧。
5: 闲聊的话，就是你不用刷礼物，咱俩就是砍天砍地砍空气。要说想聊一些刺激的话，那就要刷礼物。
1: 接着，小萌就提出让阿强刷点礼物。从18:20开始，阿强陆续刷了3笔礼物，花掉了1100元。
4: 他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说谁给他充刷礼物，他就觉得他也和谁见面，表达大概的是个意思。
1: 到了晚上10点，阿强又刷了2个价值10000钻石的礼物，但是小萌仍没松口说要见面，反而说自己很抢手，很多人想约他。
5: 因为我的选择太多了，我会从你们这些人里面挑一个谈得来的投缘的，这就是交友的意义，是不是？
1: 算下来，6月1日当天，阿强就刷掉了4900多元。等到6月2日，他继续和小萌在墨友上视频，又花了300多。之后，小萌终于松口，让阿强加了他的微信。但加微信后，小萌并没有提见面的事，反而让阿强直接转钱给他。这时，阿强才从头一天的神魂颠倒中回过味来。
4: 他说的话前言不搭后语。感觉就是写的私信说原来答应见面的，后来这个资金量越来越大，我感觉有问题。
1: 阿强是个普通的务工人员，工资不高，在一天之内已经刷掉一个月的

0: 工资了。
1: 当我没有跟他上了油的时候，他当时态度已经变了，说我对他不够好是吧？他说为他赚钱你就把我拉黑，后来是真的把我拉黑了。
0: 阿强的梦这才彻底醒了，跟人聊了半天什么都没落着，只有信用卡账单上要还的5300元。他懊悔不已，但也没跟谁说起这件事儿，更没有去报警。直到一年后，警察主动找到他。
1: 图片上面我指认了这个人，我说双汇我都认得，跟那个人就是一样，虽然说是黑白照片，但是我就确定是那个人。
0: 阿强说，当初没去报案的原因就是怕丢脸，怕麻烦。
1: 我报上去本来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就算去查了，也能不能查到，也不知道。
0: 其实像阿强这样在陌友上刷了5000多的男性用户相对较少，大部分人是像程伟那样刷了几百元，发现不对劲后就没继续充值了。这也是这款软件设计的用心之处。
2: 如果说被交友被骗了，他这种事情也是难以启齿的事情。而且一般每个人平均被骗的数额不在几百元左右，你小额的被骗了，很多人就选择了这个吃个哑巴亏，他不会选择报警。
0: 虽然报警的少，但在网络上吐槽这款软件的可不少。办案人员进行了搜索，发现这样的评价比比皆是。调查清楚被害人的情况后，警方继续顺着陌友软件的资金流分析了钱的去处，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查清跟这款软件有关的上下游公司。警方发现北京这家公司有些大额转账，表面上看是正常的，从备注里看属于推广等业务，但除此之外，这家公司还要每周往一个天津的公司打款，数额还不少。这些款项又是什么用途呢？
2: 我们这个就发生了分歧了，一方面，然后我们对这个外包财务公司进行分析，它是一个非常正规庞大的一个财务公司，有部分人分析就认为这个公司可能它是从事正规活动。
0: 讨论后，民警觉得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线索，他们继续抓取庞大的数据进行分析研判，最后发现这家天津的财务公司有一个最大的疑点，那就是他们会将北京公司打来的款项再分散地转移给很多人。
2: 我们在运用我们公安的平台数据查这些收款人的主体身份。
0: 很快有了重要发现，民警查到这些天南海北的收到公司汇款的人，竟然与登录陌游软件的女用户是重合的。
3: 谁让我长得可爱呢？
4: 发现全是男用户在充值，女用户反而在提现。
0: 警方初步判定，陌游软件很可能是雇佣了一批女主播，冒充交友的女用户，在网上骗取男用户充值。也就是说，和程伟、阿强他们聊天的女人从一开始就是在骗他们，而且是有组织有步骤的实施欺骗。
5: 他是引诱你，比如说啊，你聊天聊了5分钟的时候你要充钱，不充钱你聊不到了，你想见面也见不到了。他这种诈骗的这个隐瞒事实啊，故意虚构事实的情节还是比较明显的。
0: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后，江苏盐城警方又来到北京，对这家公司进行了外围调查，也基本弄清了公司的组织架构。
6: 去踩点过若干次，发现就是有多少人进入公司啊，多少人的身份，然后进一步研判，通过对他们的秘密侦查吧，发现公司们管理的制度都比较严格。
0: 调查基本明晰后，警方决定收网。2020年6月初，大巴车载着几十名精干警力，一路从盐城开到北京，也就有了节目开始时的抓捕场面。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陈某在听到风声后，一路开车逃窜，最终在河北被警方抓获。这就是犯罪嫌疑人陈某，出生于1984年。对于一开始的出逃，他自己却另有说辞。
7: 怎么说呢？就是我敢说，不论什么样一个组织吧，当被机关找上门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都不是会说我先去跟机关好好聊一聊。
0: 找到陈某后，警方将这家公司共计55名涉案人员从北京押解回江苏盐城大丰。
6: 当时我们目击收网冻结还有现场数据远看嘛，都同时进行的。
0: 仅就目前查证的电子证据，警方粗略计算了一番，发现陌游软件上线1年多以来，已经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非法收益。
6: 目前看嘛，应该有4000余万了嘛，啊，这个明确指向的，因为有些账户嘛还在继续在进行研判，因为他们账户比较多，涉及到外包的公司啊，财务公司都比较多。
0: 从公司账目来看，主要有两大块支出，一块是软件推广，另一块就是给登录软件的女用户发放工资。
8: 这张就是后来进行汇总的一个主播收入，啊，所以主播 ID 号，在后台上认证的一些身份信息都汇总上去了，并且
9: 那这个金币是
8: 就是所谓的钻石，少的有几千块，大部分呢都有几万块，最高的可能达到二十多万，
5: 分布在全国各地。当时那个主播群我们打开的时候有300多，通过 APP 进行分成。
0: 在内部的微信群里，主播们还会讨论发工资的时间。如果是一款正常交友软件，显然不会这么做。除了这一点，陌友软件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软件后台竟会主动修改女主播的位置，让其变得离男用户很近。
8: 他那个后台上专门有人做了一个模块，就是抓取那个受害人的 GPS 地理位置，并且把主播的地理位置投放到附近的一些宾馆小区里面，主要是宾馆。
10: 比如说主播的身份信息，其实那个人在黑龙江，离我这边是很远很远，但他是在软件里面能看到，我就在大龙什么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已经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实施诈骗的一种形式了。
0: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家公司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原来男用户在使用陌友软件时，女主播们登录的却是另一款软件，登录后的界面也不同。女主播可以看到男用户所在的城市位置。公司的二号股东马某说，他们要求女主播看到男用户的位置后说自己离得很近。
11: 明明我们那个盐城地区主播非常少，一两个，但是我们为了显示说那个说盐城地区人很多，当盐城的男用户进去之后的话，他看到就会看到很多盐城的女主播，其实这都是作假的。
0: 而这些经过培训的女主播也会在聊天中时不时的暗示些什么。
12: 我这里显示我们离的就是很近，六七公里吧，那我们就在这里，你是单身吗？要不要我们玩一下？
13: 你是不是太老实了？你都没约过，现在这社会很多人都约呀，就是约见的。
0: 当然，这些女主播一般跟男用户并不同城，也不可能见面。他们这么说，只是为了让男用户在软件上多花时间聊天，多送礼物。犯罪嫌疑人马某也承认，软件的这种设计是在误导用户。
11: 可能用户是打着这种婚恋交友的目的来的，但是呢，陪他聊天的这些女用户，她是确实拿钱的这种女主播，并且我们在产品里面没有明示这一点，没有给他带标志说这个女用户是女主播。
0: 之后，陈某、马某等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4: 将陈某、马某等软件负责人抓捕后，警方梳理出一个表单，列出了通过软件提取现金比较多的女主播，有300多人。警方认为，女主播们在明知的情况下佯装和男用户交友，涉嫌构成诈骗活动的共犯。随后，他们派出了60人的工作组，分赴全国各地，对这些女主播们展开调查。
15: 你好，知道是不是啊？
16: 是啊。
15: 你好，我那个公安局的。
16: 好的。
0: 2020年6月底，江苏大丰警方来到了东北某地，找到了一个叫做阿双的女主播。
15: 你老公，这是你老公吗？
16: 啊。
15: 你老公在家是吧？你手机呢？你有几个手机？
16: 一个呀。
15: 泡泡用的哪个手机？
16: 你再找都不玩了呀。
15: 不玩了是吧？
16: 啊，
15: 在那个手机呢？现在拿去了？
16: 早都扔了，就我新买的，前几天买的。
0: 警察找上门的时候，阿双的丈夫、儿子都在家。阿双并没问警方是为什么而来，似乎对这些早有预感。
15: 你那个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玩的？
16: 我多久了？一年多了吗？
15: 去年。
16: 是咱就去年。
15: 你有没有用那个银行卡提过现？
16: 银行卡
17: 肯定提过的。
16: 都这几个我都忘了是啥，不是支付宝是啥，我都忘了。
0: 随后，办案人员将阿双带到了当地的派出所进行讯问。办案过程中，警方发现像阿双这样的主播很常见，明明已婚已育，却在网上冒充单身。
18: 就是已经做了妈妈了啊，这都是在家带小孩，在家里面没有什么其他经济来源的，感觉做主播这一块做兼职能赚到钱。 感觉这个来钱容易，比如说

0: 我选择做这个主播来赚钱。
1: 警官冯韶华从2020年6月下旬开始出差，一直在外负责调查女主播的工作。记者通过视频对她进行了采访。冯韶华介绍，女主播和被害人遍布全国各地，她的任务是落实河南和陕西两省的女主播。算下来，基本上每个市都有女主播的身影，可见墨友软件的涉及地域之广。
0: 我先后到过洛阳、南阳、郑州，还有周口。也去过鹤壁啊、商丘之类。
1: 女主播到案后，基本上都说自己很后悔，不希望这件事对家庭产生负面影响。
2: 对我孩子和我老公影响吗？
3: 没有多大影响，但你说一点影响没有，也是不可能的。
2: 需要上班单位查吗？
3: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2: 不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吧？
3: 这个家庭成员这边只是一个程序上的，
2: 不要影响孩子，
3: 登记一下。
1: 但在软件上聊天骗人的时候，女主播们却没有想这么多。一个和程伟聊过天的女主播就不避讳这一点，在聊天中还能听见背景音里有孩子的哭闹声。
4: 那你现在也没空啊。
5: 我自己也是单身离异的，我带了个孩子5、6岁。
1: 警方调查得知，女主播们参与聊天基本都是为了钱，男用户充值的钱，包括送出礼物花的钱，墨友软件和女主播都会进行分成。
6: 这支公司在2019年6月1号之前跟女主播的分成是5-5分，也就是说女主播每骗到男性用户充值100个钻石，公司可以得到50个钻石，女主播也可以分得50个钻石。到了2019年6月1号之后，分成变成3-7分，公司分得70%，女主播分得30%。
1: 有的女主播可以在一天之内和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不同的男用户聊天，手机上展现的提现记录也十分密集。
3: 2019年6月6号14:46，200块钱；11:31，180块钱；11:46，120块钱；11:48，180块钱；12:00，150块钱。
0: 这些礼物和聊天对男用户都是要收费的，通过这些收费平台就可以获得利益。然后平台跟他们又有分成，然后他就可以获得利润嘛。
1: 对于这些女主播，警方根据案情予以不同处罚。在各地调查的另一大块是了解被害人的情况并固定证据。从接触的被害人来看，警方也发现了有些共同特征，比如这其中有类似阿强这样的年轻人，没谈过恋爱，容易上当受骗。
7: 主要这个人性格比较，感觉比较内向，因为我的男性，我主要跟男性可能跟女性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是不好意思，还是咋回事，还是缺乏自信，那女性感觉有障碍，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乎不怎么说话。
1: 阿强说自己当时聊天是付出了真心，每次想到被骗的事，他都会觉得自己可笑。
7: 那个时候他把我拉来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还在想他，你说是，你看我这个人是不是傻的？假设我遇到这个人，跟他面对面是吧？我就会说，当初我确实是喜欢你的，你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确实不好。
1: 除了像阿强这样的单纯小伙，被害人中也有一些动机复杂的，希望能通过软件结识异性，另有意图。
6: 有些受害人确实是抱有一种想要搞婚外情的想法，那这部分的男性用户对报案是羞于启齿的，因为他怕亲戚朋友甚至是自己的妻子知道自己在使用这款软件，而且还被骗。
1: 这些人本以为能有场艳遇，但却一步步掉进别人编制好的陷阱。
8: 现在新形态下的那个网络性侵犯罪啊，那是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研判的一些东西呢，应该说各有特色的，它都是通过就是受害人集中的心理呢，一个就是猎奇啊，或者是交友啊，或者是为了赚钱呢、啊，然后呢更多的骗取钱财啊。我想对老百姓呢，就其次呢，就是网络上的东西啊，还是要慎重，平常没有馅饼掉下来。
9: 从一起被骗600多元的报案开始，警方一路追查，破获了一个涉嫌网络诈骗，而且涉案金额达几千万的团伙。主犯到位后，接下来警方要弄清楚的就是，这样一个骗人的软件是谁想出来的？还有那么多女主播分散在全国各地，怎么就聚集在这么一个骗人的平台上呢？我们继续关注这起案件。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1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7: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8: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8: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7: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9: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 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传统文化来自祖先对生活的体验，原本是活泼泼的，古人觉得有用，于是篆刻成文词，折藏在经典之中。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试图勾勒出日常生活里人们对传统的无心之感，让文化从古老的典籍中跳跃出来，触碰纷繁多彩的日用俗常，感召当代人的平凡时光。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崔代远作品《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2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呢，为大家推荐的是崔代远先生的作品《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它讲的就是传统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生活中的传统文化不仅有对家庭生活、衣食住行、待人接物和传统节令的生动描写，还有对传统文化中思想精华的现代解读，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传统文化言之不尽的绵长魅力。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是沉淀千年的生存智慧与生命诗行，它不在高阁之上，而深植于日用而不绝的烟火日常，藏在一餐一饭的滋味里，藏在一言一行的温度中，藏在四时八节的更替里，藏在待人接物的情意间。而这日用常行，皆是寻常日子流淌不息的文脉传承。在这本书中，作者以鲜活幽默的京腔京韵，将典籍中深邃的哲理化作可亲可感的家常话，把书呢分成了家里家外、衣食住行、待人接物、时节天性四个部分。60篇短文就像60个文化小点心，随手拈来都能品出滋味。比如他说，进门出门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其实包含着中国人对空间秩序的讲究。站有站相不仅是仪态问题，更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文化符号。而回家吃饭这个简单的行动，则承载着中国人最看重的亲情与团圆。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在作者笔下突然有了全新的文化重量。如何经营有温度的家庭关系，如何在衣食住行中体现修养，如何在人情往来中不失分寸，如何顺应节气生活，活得更有滋味，你所关心的生活点滴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文化注解。它教你在最平凡的日常中咂摸出底蕴，品味出真趣，活出中国人的精气神，成为自己生活的美学家。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常心。作者并不刻意地拔高传统文化，而是平平实实地告诉我们这些习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能够延续至今。而读他的文字，就像听一位见多识广的老北京在胡同口唠嗑，既亲切又长见识。书中那些精美的插图可以说是锦上添花，让阅读变成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享受。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这本书，每篇呢大概是1000来字左右，这样的短篇幅呢非常适合咱们休闲时阅读，用时不多，却每每可以在阅读中有所收获，或者是会心微笑，或者是细细思量，总是饶有趣味。而书中的每一个篇章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论语》《礼记》等经典的大门。在书中，每一篇短文的末尾标明的国学经典引用， 既是点睛之笔，又如读后习题，将文化种子从纸页植入心灵。当《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文言被转化为少喝大酒、少熬夜、少生闷气、少发火，总之少糟蹋自己，这才符合今天的语境。这样生动的表达，传统的义理不仅更接地气，更容易传播，也更能引发读者对生活方式的思考，提升深入学习国学经典的自驱力。
19: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生活中处处蕴含着传统文化，只是我们常常习焉不察。文化学者崔岱远的新作《生活里的传统文化》，恰如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传统文化的一扇门，让那些潜藏于日常细节中的文化密码重新熠熠生辉。
20: 生活中的传统文化不仅有对家庭生活、衣食住行、待人接物和传统节令的生动描写，还有对传统文化中思想精华的现代解读，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传统文化言之不尽的绵长魅力。这本书对家庭生活中的礼节风俗描写得细致入微，从日常的进出家门到拜年祭祖时的各种讲究，无不彰显着传统文化以礼化人的作用。衣食住行中的传统韵味是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如在阐释衣食得体的观念时，作者注意到了几千年来服装款式的曲折变化，而变化之中犹有未变，那便是得体。作者写道，得体是穿衣服的基本法则，怎样穿才算得体呢？与身份相配，与环境相称，与时代相融，就算得体。比如参加各种正式典礼要穿这个时代的主流正装，婚礼要喜庆，丧礼要深沉，其他典礼要郑重。传统礼仪的生命力正蕴藏于日常的细微之处。在《家里家外》这集中《进门出门》一文中，作者从《礼记曲礼》《姜上堂生必阳》的古礼说起，延伸到现代生活中进门出门的问候细节。一个简单的举动区分了家内与家外两个空间，也蕴含着不同的处事逻辑。这种对生活细节的文化解读，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传统礼仪并非是书本上冰冷的教条，而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智慧。它教导我们要尊重他人，讲究日常修养。而在待人接物这集中的一衣为敬这一篇也很有意趣，作者考证了坐衣姿势的源流，廓清了人们对这一礼节的模糊印象。他指出，正确的坐衣姿态源自曲礼“奉者当心”的要求，其核心是对他人的尊重与自我的谦抑。如此阐释便让人明白，传统礼仪绝非徒具形式，其背后贯穿着深厚的文化根底，是内在精神的外化。如今坐衣虽不常见，但那份推己及人、恭敬谦和的心意，仍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要紧所在。在《谁是家人》这篇中，作者从家字的造字本义论及其概念的历史流变来梳理出古今对家庭文化认知的异同。那么这种对文化根源的探溯，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家在当下的价值和意义。而在《堂正廉谦》这篇中，作者从古建筑术语“廉”指的是厅堂的边棱出发，因其端正使房屋稳固，引申出“廉者乃方正刚直之人”。
4: 又因其为人常行而保持洁净，衍生出廉洁清廉的文化内涵。那么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路径，让我们在熟悉的生活经验中去领悟传统的深层逻辑，使古老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语言平实生动，将复杂的文化概念和生活细节的内涵讲解得清晰透彻。例如在探究家人的相处之道时，作者讲述了孔子与曾参之间的故事。一呼一应，一唯一诺之间，表面上只是一个语调的差别，可就在这个小事小节的毫厘之处，恰恰是培养亲人情感的枢机。这正是生活中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启迪。阅读这本《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传统文化并非是遥远的历史遗迹，而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在作者看来，传统文化以人为本，如何待人接物，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更能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里体现出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无论是耳熟能详的风俗规矩，还是引证经典的礼序行止，都曾经深刻塑造了传统观念的是非缘由，构建起我们的思维框架，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模式，在待人接物间让传统文化看得见、用得上，才能让经典里那些晦涩难懂的句子跳出书卷，活泼起来，真正走进老百姓的日常。而讲到生活中的传统文化，那自然要从家说起。家是生活的场所，也是传统文化的来处。我们与这个世界发生的种种关联，都和家映照牵绊着。家里那些最亲密的生活经验，诸如爱与敬、情与信、真诚与质朴、温暖与热切等等，推演拓展到家外，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家是贯穿古今的精神根苗，家是安顿生活的心灵居舍。无论社会怎么发展，这家始终是我们中国人生活的中心。只要家在，传统文化就一直在。从甲骨裂纹里破译的阴阳之道，到宣纸上走笔的永字八法，从黄帝内经的生命智慧，到论语中的处世箴言，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是博物馆里蒙尘的古物，而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基因。那些平仄相间的诗词里藏着四季轮回的浪漫，而那些君臣佐使的中药配伍中则透着万物和谐的哲思，那些礼尚往来的礼仪中凝聚着人情温度的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在于气能横贯天地人伦，道可融通古今中外，一字一句皆为文化密码，一茶一饭俱是文明载体。它教会我们在24节气里读懂天时，在琴棋书画中涵养心性，更在柴米油盐间照见生生不息的生活哲学。
19: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19: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email。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2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6: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7: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26: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7: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26: 应该啥样啊？
27: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26: 这绿色在哪儿啊？
27: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26: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7: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26: 堵车，
27: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26: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7: 学得挺快呀。
26: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7: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26: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7: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8: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9: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30: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9: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30: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9: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0: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29: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2: 哎，最
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8: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夕阳西下，国家动物博物馆渐渐没入黑暗中，游人渐次离馆，展厅里大大小小的动物标本也沉入寂静，一双双眼睛在暗夜中悠悠发光。上集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古典诗词，在张继树副馆长的带领下，了解到有的鸟通过漂亮的颜值求偶，有的鸟通过类似舞蹈的肢体语言求偶，这些都需要被看到才能达到求偶的目的。然而那些习惯在夜间活动的鸟，在彼此看不到对方的时候是如何求偶的呢？为了满足同学们的好奇心，张馆长关闭了展厅的灯光，在一片漆黑中带领大家去寻找着夜间活动的鸟夜莺。
1: 上面就是布谷鸟杜鹃。
2: 嗯，夜莺。
1: 对，找到了。
2: 看到了。
1: 哦，对，还是小叔眼尖啊。你看，这就是夜莺，夜晚的夜，老鹰的鹰。嗯，这样的话，我们要不然把灯打开，
2: 对，
1: 再仔细的看一下。
2: 好
1: 好 好，那我们就让灯重新打开。嗯，三二一，开灯。啊，
2: 终于亮了。看清了，这个就是普通夜莺。
1: 对对对，它叫夜晚的莺哈，但其实它跟莺没关系。
2: 对，
1: 就是特殊的一个类群。你看我们的分类，它叫夜莺目。而且的话呢，它呢在古代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鸱，就像林鸱啊、马口鸱啊这一类，它都属于夜莺目的。那么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一个呢，你看它的颜色，还有它的这个羽毛都是像那个树皮，
2: 对，
1: 枯树干一样。所以它白天的时候呢，就是伪装成树皮呀、或枯树干，所以过去呢管它叫贴树皮，就是贴在那个树皮在那趴着，然后不被发现。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胎如果要求要进行找对象了，他就靠他的歌喉，但是他歌喉也不是太好听，因为这个晚上啊发出叫声的动物很少，不太需要搞那么复杂的音乐，所以晚上的一些鸟的叫声啊都比较单调，所以呢这个贴树皮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0: 夜莺是一种昼伏夜出的鸟，平时它们在夜晚静悄悄的，只在繁殖季节才会发出急促而响亮的叫声，以吸引异性。正如《诗经》中所说，莺其鸣矣，求其有声。鸟莺莺而叫，是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夜莺的叫声虽不动听，但在寂静的夜里已经足够吸引到伴侣。而那些生活在白天的鸟，若想通过叫声成功求偶，就必须更加努力了。说到歌声婉转的鸟，同学们首先想到了具有鸟中歌王之称的百灵鸟，它们的叫声该有多动听，才能找到理想的伴侣呢？
2: 这边我看到有很多鸟都是应该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觉得它声音应该很好听的，比如说有百灵鸟。
1: 对
2: 对吧，
1: 百灵就非常典型，你看
2: 歌唱家
1: 非常的灰暗麻色的。
2: 对，
1: 但是这种颜色的话呢，尤其是到了这个草原当中，它完全就隐蔽起来了，
2: 对，
1: 你根本就发现不了它。但是呢同类之间或者雌雄之间，它就是靠这种鸣唱非常的这个复杂的音阶，所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感觉一种是吧，然后呢这个声音很复杂，所以这个为什么过去我们老说百灵鸟叫动悦耳动听呢？但是大自然都很公平，你看它虽然长得丑，但是呢有一个好的歌喉，它一样可以吸引雌性，
2: 可以说是鸟类的实力派。
1: 对，包括我们前面这个八哥鹩哥也是黑莺秋的是吧，像这些鸟的话呢，那就是靠它婉转动听的歌声啊来吸引雌性。
2: 这里面有一些我们特别熟悉的杜鹃，杜鹃的叫声大家应该很熟悉，但这里面有一个四声杜鹃。
1: 对，杜鹃来讲呢，就是我们说的布谷鸟，
2: 布谷鸟
1: 的声音就是布谷布谷，
2: 对，
1: 布谷布谷，这种声音呢是大杜鹃。哦，但是你说四声杜鹃的话，它是四个音阶，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就是光棍好苦。农民听的就是歌麦歌鼓，歌麦歌鼓啊，老外听的就是 one more bottle， one more bottle 再来一瓶，
2: 各国还不一样。
1: 对， 还有你看我们那儿还有八声杜鹃，
2: 对啊，
1: 八声杜鹃那就不好学了。
2: 对，
1: 它就是通过不同的种类，它叫声是不一样。
2: 对，还有你们看，在这个展柜里面还有一种鸟啊，在诗词里经常出现的，而且大家都认为它长得又漂亮，它的歌声又好听。
3: 黄鹂
2: ，它特别显眼。
1: 你看，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大家从小就背。它呢，就是有点坚固，就是我外表也还可以，歌声也还行。
4: 那我们说黄鹂啊，它是偶像派和实力派兼顾的，那它的叫声是怎么样的呢？我很好奇。
1: 这个叫声啊，其实还是可以的啊，我在手机上给你们放一段。
2: 好的，
4: 好的，
2: 听一听。啊，很好听哎，还有调。
1: 对，但是它有时候叫声就会是这样的，我们再听一个别的叫声啊。这也是黑点黄鹂在叫。
2: 对，
1: 但是这个呢可能是一个警报的声音，就是因为看着底下来只猫，它可能发出一个警报的声音。这种声音呢我们叫做鸣叫，它不是那么婉转动听。但是我们第一个听到的这个鸣唱是什么意思，是真正在唱歌，它的生物学意义就是要求，所以它是两类不同的叫声。而这两类叫声的话呢意义是不一样的。
2: 对，
0: 百灵鸟歌声婉转动听，杜鹃的叫声很复杂，黄鹂是偶像加实力派，靠的是综合能力。动物的繁衍是种群生存的头等大事，为此它们各显神通，务必求偶成功，在繁殖季节完成生育重任。
3: 老师，就是雄性它唱出那么婉转的歌声以后，那雌性会用什么样的歌声来回应呢？
1: 它会对唱，就跟我们唱情歌似的，
2: 情歌对唱
1: 一句。哎，对对对对对，你也经常这么唱是吧？对，一般是这样。对，一般你向一个女生表达，你呱唧呱唧呱唧唱半天，然后女的哎情不自禁的，她也跟你来回应两句啊。这种回应的话呢，也是对于鸟类当中来讲，只要善于唱歌的。他就是夫妻把家还的感觉，就是你唱一个我唱一个。还有的时候呢，他可能附和的时候，他发现我对你还没感觉，
2: 唱一下又走了，
1: 他也会走。对，
2: 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说黄鹂这么美，她又是偶像兼实力派，她又会有这么多的声音发出来哈，你说她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呢？
1: 黄鹂啊

0: 殖季，到下一个繁殖季，往往就另觅配偶了。这是因为对任何关系到一个物种的生存。
1: 我们接着就看一看我们展柜当中另外一类。当当当当，你们看，
2: 这不那个鸽吗？鸿雁。
1: 鸿雁。
2: 对。
1: 但是呢，过去我们老说鸿鹄之志，鸿雁传书。那么鸿雁是比较典型的，包括像其他雁，它们都是比较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甚至可以说是终身结为伴侣。
3: 那您说，既然他们这么忠贞不渝，他们怎样去寻找自己陪伴终身的伴侣呢？
2: 对，
1: 这个问题啊，看似好像一觉得，哎呦，他们既然如此忠贞，是不是非常挑剔啊？其实有时候平平淡淡的夫妻，我跟你们讲，你们还年轻，不能理解，真的想终身结为伴侣，他们往往是过着很平淡的生活。像鸿雁呀这些大雁来讲，大家都知道，他们平时是集大群的。群体有时候很大，几百只、上千只，甚至几千只这样的大群。它集大群的过程当中的话，当要繁殖的时候，它们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大家反正聚在一起，很快就组合成一对一对的繁殖对。所以有时候很难看到它们有很典型的这个求偶炫耀啊，或者说是这种激烈的去争夺配偶。
2: 所以你看，我们听了这么多，主要实力派分两种，一种就是像燕这一类的朴实无华的爱情，听起来像父母爱情，有没有？
1: 但是反而很忠贞，
2: 很忠贞，
1: 很长久。
2: 对，还有一部分就是像我们刚才听到的，像百灵鸟啊，
1: 他们
2: 哎，好的歌喉才艺展示是吧？才能够找到伴侣，差不多就是这几类吗？
1: 其实也不光是，还有真正的靠绝对的实力。那都是大款级的了
2: 啊！鸟类还有大款呢，
1: 要不要看一下？
2: 好啊，好啊，
1: 那我们再去寻找一下。
2: 好啊，走。
0: 朴素的大雁，原来有着一生一世的爱情。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词：“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说的就是大雁的爱情。但他们求偶的方式，并不是大家期待的那样特别。这让同学们陷入思考，原来朴素里也可能蕴含着智慧。只是同学们仍然好奇，张馆长说的实力求偶又是什么有趣的方式呢？
1: 哎，你们经常说这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到底是什么鸟？是斑鸠吗？是鸽子吗？
2: 不知道没见过。
1: 我给你们带的这个地儿，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雎鸠是什么。这个雎鸠其实就是眼前的这个叫鳄。捕鱼的老鹰，所以这个也叫鱼鹰，当然鸬鹚也叫鱼鹰啊。
2: 这也太凶猛了吧，看起来跟爱情完全不挂钩啊。
1: 你看它脚趾很厉害，它会捕鱼，而且它快速的冲到这个水里。抓完鱼以后呢，这个雄性的雎鸠啊，这个鳄，它会抓住鱼以后会献殷勤，会送给这个雌性，雌性在树上在那等着，然后它就把鱼给它。如果这雌性觉得它的技能啊技巧比较好，它就会接受它的鱼，跟它交配繁殖。
2: 难怪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哈，就是窈窕淑女在那等着，君子好逑，献上鱼去。
1: 对，而且那个这个雎鸠，也就是这鳄呢，它的叫声也比较很有意思啊。可能这个关关呢，就跟它的这个叫声是有关系的。接下来的话呢，我就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关关雎鸠，它是不是发声是关关。
2: 好。
1: 有点像，
2: 有那么一点点。
1: 关关关关。
2: 古人唱出的关关，可能也不见得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么标准的关关，对吧？对，
1: 所以这个鳄的话呢，古人呢，还有包括现在的一些科学家考证，觉得呢，还是应该是这个鱼鹰啊，就这种鳄，因为它经常在水边上飞，而且呢，像鳄呢，它也是这个终身的一夫一妻制，所以呢，它们也能够代表一种爱情。
0: 终于看到《诗经》里的雎鸠，让同学们非常惊喜。这种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浪漫，而是长得有点凶。然而面对物种繁衍的重任，再凶猛的动物也会露出温柔的一面。张馆长告诉同学们，这不算什么。

0: 正的实力球还在后面。
1: 你们看不到鸟？
2: 对呀、啊，这没有鸟，这不是鸟巢吗？
3: 鸟巢呀，
1: 鸟巢。这个巢呢，它底下名牌写叫黄胸织布鸟啊，也叫织雀。它实际上呢很有意思，很会编织。而且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巢口在哪
2: 儿。我就在看它从哪儿进去啊。
4: 下面吗？
2: 是底下这个。
1: 你看这是不是有个口？当有蛇往下爬。爬进去，它要吃那个小鸟或者吃鸟卵的时候，那个头就得这么着开始转过来，180度就开始往上。转过来的时候，因为自身的重量，后边那大半截还在外边，没有任何的着力点，它就因为自身重量，它就掉下来。所以那个蛇是爬不进去的。所以呢，这个口设计的非常的精细，非常巧妙。织布鸟、织布雀这一类呢，它们可以打多少结呢？科学家专门数过，这种结一共是14种。14种不同编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套路。而且呢，这个织布鸟哈，它这个从树上飞到下边，再从下边飞到树上，来回的这个距离可以达到340公里，这个是非常的艰辛的一个过程。
2: 但我一直在想，你说这些织布鸟雄性的哈，它是到底在婚前筑巢然后来吸引异性，还是婚后共同筑建爱巢呢？
1: 鸟巢结构非常复杂的，像这些知雀很典型，就是雄性来编织鸟巢，这个雌性钻进去以后它不满意
2: 就走了，
1: 它就飞走了。
2: 这么现实。
1: 对，但是雄性的话呢，它有时候会怎么办呢？它会把这房子重新拆了，再重盖一个。
3: 有魄力。
1: 但是重新盖一个，很有可能这个繁殖季，它可能连老婆都没有。
2: 这也是靠实力争夺啊，是吧？
5: 对对。但您说这个房子在两只鸟婚后，它们是只在这一个窝里面生活，还是说他们会建其他
1: 的？鸟巢很有意思，鸟巢不是说我晚上要回家要住的房子，
2: 不是吗？倦鸟归巢都是这样吗？
1: 实际上鸟的巢穴都是只是在繁殖期它才用，非繁殖期的话它就不用了。
2: 那它住哪儿？
1: 很多鸟的睡觉就在树荫下。
2: 你看我们今天学了多少种鸟类求偶的方式啊，从偶像派到实力派哈、啊，光说这个实力派都有好多种啊，不管是他们朴朴实实的爱情，还是说高歌鸣唱的这种方式来吸引异性的注意，到最后是直接就给他盖个房子，是吧？有房有车的这种实力派。
1: 对，在这个整个自然界当中啊，其实可能给你们年轻人有很多启发。
2: 对，
1: 其实每一种生物演化到今天，它一定有它生存的本领，在整个自然演化过程当中达到一个最大的适合度。
2: 对，
1: 这个适合度是什么？就是像长尾雉长长的尾巴，它既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太长就成累赘了，被天敌捕杀，
2: 是
1: 太短的话呢又找不到老婆，所以不能走极端，最大的适合度它才能适应环境，然后呢才有更多的像伴侣啊，更多的这些配偶跟它去繁殖。我们其实呢就是在鸟类世界当中能够学习到它们的智慧。实际上呢，我们跟动物很多自然的属性是相通的，同样呢也希望你们通过对动物的学习、鸟类的学习，实际上呢也是在认识自己，
2: 是
1: 让自己呢变得更加优秀。
0: 鸟儿不同的求偶方式是自然的选择，正如《诗经》中的爱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同样是自然的选择，这种标准数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的择偶与基因传递。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

0: 棒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大脑深处一对小小的杏仁核，竟然主导着我们的恐惧情绪。失去杏仁核将对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杏仁核的过度反应又会带来怎样的疾病？解码科技史你不知道的恐惧。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当人遭遇重大变故、创伤事件后而出现的一种严重的身心疾患。有些患者会出现经验再现，也就是在睡觉时容易做噩梦，而清醒时则不断回想过去的事件。不论去到哪里，创伤事件都如影随形，造成患者极大痛苦。还有些患者会出现逃避状态，例如在经历了强烈地震后不敢搭乘电梯，因为电梯的上下起伏会唤起患者对地震晃动的恐惧。除此之外，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过度警觉以及负面情绪等核心症状，因此对患者的身心有着

0: 对身体极大伤害，会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事件五花八门，包括天灾、战争、暴力攻击、强暴或交通事故等。而不论是自己亲身经历，或仅仅是目睹创伤事件发生，都有可能会致病。
1: 而它的治疗难度极高，依然有些患者可能终身无法痊愈。因此，这种疾病引起了科学家极大的关注。说到创伤后应激障碍，虽然我们可能平时接触不到，但是我相信不少朋友可能都通过影视作品对这种疾病有或多或少的了解。 具体而言，它是指当人遭遇到死亡或者是死亡威胁之后，不由自主地产生的一种恐惧情绪。而且最可怕的在于，哪怕患者脱离了这个场景，也会不断地在脑海当中重复出现这恐怖的一幕：他们的人生被恐惧所困扰着。那么，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恐惧有了科学的认知呢？ 这一切要从一名叫海因里希·克鲁弗的科学家说起。他一开始的研究是幻觉，研究对象是猴子。克鲁弗曾经给实验用的猴子注射致幻药，结果他发现，这些猴子开始不由自主地出现咀嚼、舔舐以及咂嘴的行为。那么，这种不受控制的咂嘴行为到底是由哪一根神经来进行控制的呢？ 他和自己的助手神经医学家布希开始对猴子进行手术，其中有一只猴子的三叉神经被破坏，另一只猴子破坏了面部神经，第三只猴子呢，则是面部神经和三叉神经一起被破坏。可是实验来实验去，他们也没有发现到底是哪一根神经在主管着这种奇怪的行为，这就让他们想到了一种疾病。 也就是由颞叶病变引发的癫痫，这种疾病确实会导致咂嘴行为的出现。或许致幻药起作用的部位就在颞叶，于是他们决定寻找一只新的猴子，切除颞叶之后，再看看它是否还会出现这种咂嘴的刻板行为。
0: 颞叶是大脑的主要脑叶之一。 左右半脑各有一个，它们大约占据了大脑皮层的1/4。而颞叶癫痫是最常见的癫痫类型，它的异常神经元放电局限于单侧颞叶中。这类患者除了会出现抽搐等行为外，还有可能会出现咂嘴的行为。克鲁弗认为，或许这样的行为就与颞叶中的某个组织有着密切关联。 1936年寒冬的一天，正当克鲁弗和助手布希四处寻找新的猴子时，一只成年雌性恒河猴被送来了他们的实验室。这只猴子名叫奥罗拉，原本是巴特尔梅斯教授的实验对象，但由于它过于凶恶好斗，让巴特尔梅斯教授感觉头疼不已。 所以，当他听说克鲁弗正在四处寻找猴子时，便立刻将奥罗拉拱手相让。他认为，克鲁弗一定有办法驯服这只猴子，因为他是对付实验猴子的高手。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后，12月7日下午，布希在克鲁弗的监督之下，为奥罗拉做了双侧颞叶切除手术。 他们期待着第二天奥罗拉苏醒后，对他注射致幻药，观察他是否还会出现咀嚼、舔舐以及咂嘴的行为。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2月8日一大早，布希还没起床呢，就被克鲁弗的电话声给吵醒。在电话的那头传来了他的惊呼之声：“你对我的猴子做了什么？”原来啊。 克鲁弗从昨天的手术之后就开始盼着黎明快点到来，好进行下一步实验。天一亮，他来到了实验室，发现猴子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这只手术前颇具攻击性的猴子突然变得异常驯服温顺。
1: 它不再是咄咄逼人的架势，取而代之的是难得一见的平静，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更奇怪的是，这只猴子会捡拾起它面前的任何物体丢到嘴里，无论是纽扣还是螺丝。这个行为让两个研究者大感意外，他们想，如果我们把眼前的这些物体换成是其他的动物，那么这只猴子还会有类似的举动吗？于是他们从隔壁实验室里借来了一条蛇、一只老鼠，放在了这只猴子的面前，结果发现这只猴子居然对蛇和老鼠都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它会贴近观察这两种动物，哪怕是蛇都已经发出了嘶嘶的警报之声，它也没有展现出丝毫的恐惧之意。到了后来，猴子干脆把蛇和老鼠都丢到了嘴里，嚼了几下又给吐了出来。这种反常的举止让克鲁夫他们立刻失去了对幻觉的兴趣，转而将研究方向转向了切除颞叶的猴子。
0: 这是科学家第一次观察到恐惧缺失现象。为什么猴子被切除颞叶后会表现得如此无所畏惧？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里，克鲁弗和布希四处寻找猴子，并对这些猴子实施手术。他们接连切除了16只猴子的双侧颞叶，结果发现，这些猴子的运动功能以及智力似乎都很正常。他们没有丧失辨别物体的能力，他们仍然认识食物、认识同类、认识饲养员，但他们再也感觉不到危险的临近，对什么都不再害怕。正常情况下，在猴群中，猴王往往是通过一场生死大战才能登上宝座。他的体型健壮，行动敏捷，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和优先的进食权，一般的猴子不敢轻易靠近他。可这些被切除了颞叶的猴子，尽管看上去非常驯服，但他对猴群里称王称霸的猴王丝毫没有表现出惧怕感。他会时不时出现在猴王身边，这往往会为他招来一顿虐打。可一转眼的功夫，他又会跑去猴王身边，试图跟他一起玩耍，仿佛刚刚的事情不曾发生一样。为此，克鲁弗和布希发明了一个新词来描述他们：精神失明。
1: 克鲁弗认为，颞叶与猴子的恐惧感息息相关。颞叶损伤之后出现的这一系列怪异行为被称之为克鲁弗布希综合征。这一发现啊，让很多学者相信人类已经找到了情感，也就是恐惧的神经位置。但是颞叶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其中包含着不少组织，有海马体、内嗅皮层、梨状皮层，还有杏仁核。究竟是哪一部分的缺失导致猴子失去了恐惧感呢？克鲁弗也不知道。直到1952年，一个名叫劳伦斯·维斯克兰茨的英国人的出现，一切才有了眉目。这时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就是对克鲁弗布希综合征做进一步的研究。他要做的就是研究出究竟是哪一个组织导致了问题的出现。这需要非常精湛的手术功底，对猴子进行精密手术，只切除一种结构而不伤及其他组织。可他发现，无论是切除皮层还是海马体，猴子对于恐惧的反应都很正常。于是他便将研究的重点放到了杏仁核上。
0: 杏仁核的发现源于一次普通的解剖。19世纪初，德国生理学先驱解剖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博达赫对大脑进行解剖时，在大脑中颞叶深处海马体的旁边，发现了一组聚集的神经元。由于这个组织的奇特形状与杏仁很像，因此他便以杏仁核的希腊语为它命名。杏仁核是成对的结构，

0: 岛的每个半球的颞叶区域都有一个杏仁核，接收来自嗅觉、听觉和视觉区域的多种感觉输入。但这个组织究竟有什么作用，一直没有人知道。克鲁夫之所以最后才选择对杏仁核进行切除手术，正是因为它位于颞叶深处，体积还很小，对手术技术非常具有挑战性。要想将它完整切除，又不伤及其他组织，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 杏仁核，它们隐藏在大脑深处。虽然人们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它们的存在，但究竟它有什么用，始终没有人能够回答。维斯克兰茨想要证明的就是杏仁核到底有什么用，但他不想简单重复克鲁夫的实验。为了证实猴子在被切除了杏仁核之后就会失去恐惧感，他特意设计了一个实验。他将正常的猴子和杏仁核被切除的猴子分别放置到不同的笼子当中，笼子的地板呈网格状，通有微弱的电流，但电流会对猴子的脚掌产生电刺激。维斯克兰茨一开始不断地用录音机播放蜂鸣声，猴子对这样的声音没有太大的反应。接下来在播放蜂鸣声的同时，维斯克兰茨会操纵开关让网格地板带电，猴子的脚步就会被轻微的电击。不断的重复之下，猴子发现只要这个蜂鸣声一响起，它就会挨电。这样不断的重复，只要蜂鸣声一出现，轻微的电击就会到来。那么猴子的反应又会如何呢？
0: 对猴子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维斯克兰茨发现，对于正常猴子来说，只要播放蜂鸣音，它们便开始表现出恐惧的迹象，它们会僵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即使蜂鸣音后没有出现电击，猴子依然会出现恐惧的反应，甚至可能会因为预计到电击即将到来而出现尿失禁。恐惧使他已经学会将蜂鸣音和电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此时猴子杏仁核中的神经元会高度活跃。然而杏仁核被破坏的猴子，无论蜂鸣音与电击配对多少次，他们都永远学不会对蜂鸣音产生恐惧，他们只顾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就好像这些蜂鸣音与他的生活无关。只有在真的被电击到，他们才会由于疼痛停下僵立在那里。
1: 反复进行了实验之后，维斯克兰茨得出了结论，杏仁核的关键功能是将外部刺激与令人恐惧的后果联系起来。我们常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讲一个人在遭遇了蛇咬之后，他关于蛇的形状的记忆连同对蛇的恐惧就变成了一种情绪记忆。哪怕下一次他遇到的是与蛇有着相似外形的绳子时，杏仁核都会被激活，释放出原本的恐惧记忆，让他再次受到惊吓。恐惧只是情绪的一种。关于情绪是如何产生的，希腊的早期哲学家认为啊，它是本能活动的产物，是由心脏而产生的。直到19世纪中后期，人们才对于大脑的作用有所了解，知道了情绪的根源在于大脑。维斯克兰茨用实验证明了杏仁核与恐惧之间的关系。
0: 为什么一个会使人产生恐惧的负面情绪的组织没有在长期进化中被淘汰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恐惧对于包括人在内的动物而言，并不仅仅只是一种负面情绪，它直接关乎到生死存亡。在自然界中，动物都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例如羊群天生就有对猎豹、狮子、老虎的恐惧，这种恐惧随着一代代遗传已经被写入了杏仁核，这使它们在危险来临时便会下意识地拼命奔跑，从而使得它们进化出了灵活的身躯以及善于奔跑的腿。而对森林之王老

0: 老虎来说，悬崖、山火、猎人，也都会让他感到恐惧，从而自觉退避三舍。恐惧让动物得以趋利避害，以获得生物最基本的权利——生存。因此，杏仁核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得以保留。如果失去恐惧，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1: 1968年，在波多黎各附近的圣地亚哥岛上，有一个名叫阿瑟·克林的年轻精神病学家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他的实验方法很简单，在当地捕捉几只野生的猴子，通过手术切除他们的杏仁核，再把他们放回到群体当中，然后观察他们的生存状态。他发现有一只切除了杏仁核的实验对象，刚放生的时候不仅表现出缺乏恐惧感，而且好像已经无法理解同伴的情绪了。头领的猴子摆出了一副威胁的姿态，但他却毫无察觉，还在向对方靠近，导致他经常会遭到暴打，最终不得不逃离了猴群。但随后他又多次闯入到了其他猴群的领地当中，这是一种在猴子看来极其挑衅的行为，结局自然是被痛打一顿。没过多久，这只猴子便落寞而死。而另外一只被切除了杏仁核的成年雌性猴子则表现出了极强的攻击性行为，见到任何一只猴子它都会开打。最后呢，它的结局也没好到哪儿去，被一群猴子追赶到海边，无路可退，最终消失在大海之中。短短2周，这些杏仁核被切除的猴子全部死亡，要么死于饥饿，要么遭到攻击而死。于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杏仁核缺失的猴子没有预见和规避危险的能力，他们很容易受到攻击，并且无法争夺食物。
0: 为了使实验更加具有说服力，除了这群恒河猴，在世界的另一边，克林还进行了另一项实验，是在非洲赞比西河沿岸的野生黑长尾猴身上进行的。他们同样也被切除了杏仁核。这些被切除杏仁核的黑长尾猴被释放到野外后，很快便被伙伴们排斥，他们便躲入低矮的灌木丛中，或是爬到附近树的高树枝上，将自己与其他猴子隔离开来。7小时之内，所有被切除杏仁核的猴子都消失在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阿瑟·克林通过对这些黑长尾猴所做的标记，在这片区域寻找了多年，却始终不见他们的踪迹。因此，克林推测，被切除杏仁核的黑长尾猴已被掠食者捕获。2次现场实验几乎一开始就结束了。答案很明确，失去了杏仁核，失去了恐惧感，将对动物的生存造成很大障碍。
1: 科学家已经在猴子身上印证了杏仁核的作用，但始终无法在人身上得到证实。1986年11月7日，爱荷华大学心理学诊所的丹尼尔·特拉内尔博士迎来了一位女性患者，为了保护她的隐私，我们把她的名字称呼为 M。 这位女士之所以来到诊所，是因为她感觉自己经常处于危险的境地，却无法摆脱。她来这里是想进行一下心理评估。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当中，这位女士都是在失业状态中度过，靠着每月的救济金生存。她的一些经历让特拉内尔感到非常奇怪。比如说，有一次她在路边遇到了一位开着卡车的中年男子，这个男子声称想带着她一起去打台球。 M 女士马上相信了这个陌生人，跟他一起来到了车上。很快她就被带到了一处废弃的谷仓里，然后这个男子突然将她按倒在地，准备实施侵犯。 M 女士愤怒地大声吼叫，就在此时出现了一条狗，阻止了男子的进一步行为，因为她担心狗的主人也在附近。 M 女士

0: 这才得以脱身。按常理说，此时他应该跑到农场求助或者打电话报警，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回到了男子的车上，怒吼着要求对方送自己回家。他根本不在意这个人是刚刚要准备侵犯他的，甚至还自报家门，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对方。
1: 到家后，M 女士任由那位男子驱车离开，连车牌号都没有去记，因为对于她来说，这起事件给她带来的只有愤怒，却没有恐惧。甚至这一天的稍晚时候，她照旧外出散步，从没有担心过再次遇到危险。听到 M 女士的这些描述，作为一名医生，特拉内尔对 M 女士的无所畏惧深感震惊。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他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研究对象，同时他也对 M 女士的话产生了一些怀疑，真的会有无所畏惧的人存在吗？为了证实这一切的真实性，接下来他对 M 女士进行了各种情绪的测试，想尽办法使她产生恐惧感，可却发现M 女士能够充分感受快乐、悲伤、忧郁、愤怒等情绪，唯独无法感受到恐惧。特拉内尔翻阅了大量资料后，发现 M 女士的情况竟然与克鲁弗布希综合征非常相似。为什么她会患上这种病呢？
0: M 女士的行为和克鲁弗布希综合征非常相似，难道说他受过伤，杏仁核受到了损伤吗？根据资料显示 ，M 女士只有21岁，但特拉内尔实在无法相信，因为坐在他眼前的这个女子啊，皮肤皱皱巴巴，好像涂了一层蜡一般，看起来最少已经有30多岁了。通过交流，特拉内尔得知 M 女士出生后不久，医生就怀疑她患有一种罕见的隐性遗传病，名为沃尔巴赫维特病。直到今天为止，全世界也不过仅仅发现了300多例。
1: 沃尔巴赫维特病的发现要从1929年说起。来自奥地利的两位医学研究人员沃尔巴赫和维特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新生儿，大多数婴儿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尖叫和哭泣，但这名婴儿却连低沉的呜咽声几乎都无法发出，他的皮肤也没有新生儿的光嫩感，而是粗糙甚至有些许褶皱。通过检查，医生很快发现这名婴儿的声带周围组织异常增厚，而这正是导致他声音低哑的原因。后来这种病以发现者的名字被命名为沃尔巴赫维特病，在医学文献中又被称为泪支蛋白沉积症。
0: 声音嘶哑是沃尔巴赫维特病的主要症状之一。从童年时代开始， M 女士就因为声音难听而遭到了同龄人的霸凌，几乎她从未有过朋友，每年得接受几次激光治疗，去除声带和咽喉附近的沉积物，否则会堵塞她的呼吸道。同时伴随着年龄增长，她皮肤上的疤痕越来越多，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沃尔巴赫维特病不仅仅会引起皮肤疤痕化、呼吸道附近有堆积物，它还会导致杏仁核钙化，从而丧失功能。而且这种病只伤害杏仁核，却不会伤害大脑的其他部分。特拉内尔非常想知道，究竟要什么样的惊吓程度才能让 M 女士感到恐惧。他尝试着给 M 女士播放恐怖电影，她会在观看的过程当中由不同的情节引发出大哭大笑的情绪，却唯独不会感到恐惧。相反，他认为恐怖电影既令人兴奋又特别有意思，甚至还专门询问了电影的名字，打算晚点的时候自己租一盘袋子带回家去看。
1: 这些尝试的失败并没有让特拉内尔止步。1986年万圣节期间，

0: 维弗利山疗养院来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就是 M 女士和特拉内尔等随行的研究人员。原来这是特拉内尔对于 M 女士的最新测试。这里被电视台评为世界上最闹鬼的地方，疗养院每年都会举办鬼屋活动，它的恐怖级别非常高。活动的时候，场所里面精心装饰着诡异的场景，播放恐怖的音乐和喧闹的噪音，人们打扮成怪物。抵达后， M 女士和两名研究人员以及另外五名陌生女性随机结为一个小组，共同完成这次冒险之旅。究竟在这次冒险之旅中会发生些什么呢？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2: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0: 红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红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兴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接着鲁迅，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姓氏，墨姓。墨姓第一个源流是颛顼的后代。我们知道颛顼是皇帝的孙子，是炎黄联盟重要的首领之一，号高阳氏。在颛顼下面还分成8个民族。后世的墨姓，我们知道为什么都说自己是颛顼的后代呢？上古颛顼，上古的这个帝王颛顼曾经造了一个城叫墨阳城，这个墨字加一个今天讲耳朵边旁的，在古代是个邑啊，这个邑这样写，是有个邑字旁的。这个城在哪里呢？今天河北省的任丘、萍乡这一带。那么这是颛顼帝造的一个城，这个城的定居的人，包括颛顼帝的好多子孙，后来就把邑字边旁，也就是今天讲的耳朵边旁给去掉，就称为墨氏。这个是墨氏的正宗。另外一个源流出自芈姓。在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官职叫墨敖，有这个官职，这个官职大致相当于令尹，也比较高的，主要执掌国政的。那么他的子孙因为自己的祖先当了那么高的官职，后来就以墨敖作为自己的姓氏，慢慢简化成了墨姓啊。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屈原的家族也有家族里的这个人啊担任过这个官职，所以墨氏里边有一部分还和屈原的屈姓有关，是从屈氏改进来的啊，这也是一支。第三个源流源于归姓，是上古圣君虞舜之祖墓。 口的。啊，那么舜有一个祖辈啊，姓穆。那么后来呢，他的后人刚开始是姓穆，穆布的穆，在战乱当中大概是碰到什么劫难了，遭了什么难了，为了夺人耳目，就把金字给去掉了，这一字就变成了姓墨。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古代的墨和墨音非常近，慢慢两个姓混了。第四个源流，汉朝时期河北有墨州，也就是我们讲的，也有一种传说是颛顼帝造的这个城啊，墨阳城，但那个地方本来又叫墨州。那么墨州它在这一带，由于这一带的居民有功于汉室啊，那么汉高祖就特赐这一批的人，墨州这一带的人姓墨。那么这里人数也比较多，所以这也是一支墨。这支墨和颛顼帝的后裔墨阳城虽然地方可能一样，但是可能来源并不完全一样，所以这也是一支墨姓。源流五，其他民族改姓，改姓墨的情况也比较多。早期的墨姓主要分布在河北啊这样的一个区域，到了南北朝时期，河南湖北的墨姓繁衍很快。北方的这一支河北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颛顼帝的后裔啊，或者汉高祖赐姓啊。那么湖北这一带长江流域的墨姓呢，应该就是楚国芈姓这一支发展来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湖北这一带和河南这一带的墨姓有大规模的发展。北方地区由于战乱不断，所以墨姓也受到很大的冲击，一部分依然往西北迁移，往西跑，最好跑到甘肃这一带啊，那里比较太平。还有一支大量的南迁，最终墨姓成为南方的著名姓氏。当代的墨姓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广西、广东和贵州三个省，这三个省占了今天墨姓总人口的70%以上。广西居住了墨姓总人口的36%以上，所以我们看墨姓的这种姓氏的南方化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现在全国有两个最大的墨姓的村，一个是广东中偏西有一个地方叫高要，那里高要市底下有个金渡镇，金渡镇有个水边村，这就是著名的墨姓聚居村落。在河边居住的墨姓人口在今天啊还有4500多人，大家看一个村居住了4500个墨姓的人，他们的先祖是岭南的首魁状元，岭南最早的状元啊，这个状元的第七代叫愚公，也就是愚公愚善的愚公，是愚公的后裔，居住在那里啊，他们的家谱都非常清楚的。然后还有一个著名的墨姓的村落，是广西东北部桂林东南部的平乐县郡塘村，现在墨姓的人口有3000多人，而且无外姓，就是广西平乐县的郡塘村啊，没有外姓，都姓墨啊。这两个村庄居住的墨姓人数就接近10000人了，大家看看啊，墨姓人才众多。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历史上传播于众人之口的墨姓人才啊，好多还是女性的人才。最有名的墨邪，或者叫墨邪，这个基本念成墨邪啊，这个人他是春秋时期的人名，今天这个字啊已经不再是人名了， 还被用来比喻非常锋利精美的宝剑。这是有个故事的，吴王命令干将铸剑，那这都是很有名的故事。铁之不下，就什么意思呢？他把这个铁啊融化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融的不到一个程度，所以铁之啊好像没有留下来。干将就问他的妻子叫莫邪了，就问他说怎么办，铁之留不下来。干将这一边就说，说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位铸剑的大师叫欧冶子，他铸剑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种情况，铁之流不出来，于是让女人担任炉绳，很快哎就铸造成了宝剑，就成功了。干将说了这么一段话，旁边的莫邪听到这个，他是听明白了还是没听明白了咱们也不明白，但是莫邪一看就是一个性子啊，非常果断，甚至是有一些倔强刚烈的这么一个女性。传说当中莫邪马上就跳入火中，他跳进去了，当然就融化了烧死了，那么铁之就留了下来，这样就铸成了两把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宝剑。剑分雄的和雌的，对吧？按照中国古代这种阴阳的传统，剑也分一把雄的一把雌的，雄的剑叫干将，就丈夫的名字，雌的剑就叫莫邪，啊，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传说。还有一个啊叫莫愁，你看这名字都非常好，不要发愁，叫莫愁。这个人啊是南北朝时期啊河南洛阳人，这个是15岁嫁到了卢家，他嫁到前面我们刚才讲到姓卢的，对不对？这个莫愁嫁到了卢家，就成为卢家的媳妇儿。那么南朝的时候，萧炎曾经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诗歌叫河中之水，里边提到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啊当当当当当。接下来还有15嫁为卢家妇，16生儿字阿侯，就是莫愁啊从南北朝开始就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歌当中，他是后来慢慢的在大家的想象当中，他成为一个洛阳美女，心灵手巧啊，是这样的一个，而最后富贵终老啊，哎，这个命还挺好的。莫姓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想象的可能也有点区别，区别在哪里呢？他比我们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很多人可能想莫姓肯定已经排在200名靠外了，甚至300名靠外了，错了。根据我们手头的资料，而且还比较新，是2013年的资料，莫姓排进了前100位，将将排在第99位，而且现在莫姓的人口有233万8000多人，所以排进100位的我们都知道都已经可以称为大姓了，是不是很有意思？莫姓的排名跟我们想象的大概是有差距的。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

0: 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接着求性，我们要为大家讲的是妙性。这个性啊，非常的复杂。光这个性的读音，我们就知道起码有五种可能。一种读妙，古音读木啊，古代的时候这个字可以读木，也有人读谋，也有人读料，也有人读角。这个姓现在一般都读成妙啊，这个姓，这个姓的读音那么复杂，就反映了它的来源一定不简单。它的第一个来源出自姬姓，来自于春秋时期秦国的国君秦穆公。这个墓是哪个墓？庄严肃穆的墓，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秦国的国君啊。那么古音通啊，所以秦穆公的后代，秦穆公去世以后，他的谥号就是这个字，这两个字音又通，所以秦穆公的支庶子孙，也就他的旁支的子孙，就用这个庙作为姓氏。那么这个姓本来应该读木啊，但是现在也都通读成庙。换句话说，姓庙的朋友，如果你还知道说自己这个姓哎本来是读木的，那么好，你就知道你原来是姬姓，是秦穆公这一支下来的。但是今天恐怕大家都读庙了啊，也就分不清了。第二支源于官位，那么这个官位呢，在秦汉时期有这么一个官，这个字就很难读了啊。如果真的要读的话，应该读成角，角力，官吏的吏，但现在都读成庙吏或者读成什么吏。这个角吏是个什么官呢？也称作角人或者角使，是专门负责啊绞杀罪犯的行刑人。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绞刑当然是死刑是吧，但是实际上呢，它还是一个在古代啊很多观念当中，绞刑啊尸首完整，不像斩首那么头要砍下来了，尸首不完整，绞刑好像还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宽宥啊。比如皇帝说擢恩改为绞刑，那就什么赏一个全尸啊。那么就用这种麻绳啊拧在一起用于这个绞刑的绳子，就是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啊应该念绞，这一群人的后代就以这个作为姓氏。那么这个姓氏本来应该读绞，但是大概因为毕竟是行刑嘛啊，大家总归觉得可能有欠吉利，或者大家不愿意多提这个，所以这个姓也慢慢的读成了庙。这一支现在也读庙。那么当然还有一点别的情况，比如在这里边很有意思的，我们要注意庙言庙是一脉通人，这个是有一些讲究的，它有共同的血缘关系的。大家啊如果旅游，比如到今天浙江的平阳，或者呢

浙江温州底下有个县叫苍南，也就浙江和福建交界的地方，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祠堂，大家会很惊讶，叫什么祠堂呢？庙严庙宗祠，这三个姓的祠堂在一起，在浙江平阳和苍南还有，那么这三个姓是一脉同源。那么这个里边我们知道，这三个姓啊，在历史上啊，就有经常通，或者啊，有的时候不太区分的情况，所以这是庙姓的一个特殊点。庙姓起源于春秋时期，有两个主流，一个前面我们讲的秦穆公的后代，第二是以官职，也就是角力啊，以官职他的子孙这样延续下来的一个后代。在古代，庙氏的望族在兰陵郡，在哪里啊？也就是大概在今天山东的枣庄和滕县这一带，是他的望族。迁徙情况具体路线我们不清楚，现在也是遍布全国乃至海外，比如马来西亚的沙巴州，这个庙姓就比较多，在那里的华人啊，姓庙的比较多，大家看已经到马来西亚了。庙姓也不大，但是人才众多，而且庙姓的人才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色，它集中在文化艺术领域啊。我们随便介绍几个，比如庙元德，公元1205年到1276年啊，他的这个生卒年我们都比较清楚。他当然是一个宋代的一个官儿。那么这个庙元德为什么特别重要呢？因为他和文天祥关系非常好，协助文天祥组织义勇军啊，跟元兵对抗。这个人非常有文采，文天祥的好多文件啊，我们讲这些文书是由他起草的啊，他有集子的，叫《游怀集》，他有作品留下来的啊，比如《庙昌集》，这是江阴人啊，就今天江苏的啊，江阴人，他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以名节自立。万历41年，也就是公元1613年，进士，当过翰林，大家看也是一个文人，而且呢，他是东林党，我们都知道啊，东林党人非常重要了，对吧？风声雨声读书声，对吧？这个大家都非常有名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啊，这是我们经常引用的东林党人的啊一副对联，我们经常用。他是早期东林党人，而且在东林党人里排位很靠前，被比作智多星无用啊，所以他是东林党人早期的一个领袖人物。他曾经因为啊这个弹劾啊，参与到弹劾魏忠贤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啊，所以他是非常讲究气节的一个人物。这个人曾经写过庙氏家训，庙氏家训也是中国非常丰富的家训文化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一部代表作，就是庙昌集写的。比如庙童，江苏苏州人啊，也是南方人，他是什么？自歌起好念斋，在家乡那时候还没有考取功名的时候，循规蹈矩，所以被家乡人啊视作楷模。这个人很有意思的，热衷于科举考试啊，有些人呢考一次没成功，考两次没成功，考三次还不成功，也许大家就不考了，心灰意冷了。但是他非常的坚持，有韧劲，他渴望我要考试，我要中状元。但是大家知道，这中状元这往往是遥不可及的梦。但是庙童连考五次，北上应试五次，

0: 在康熙六年，也就是公元的1667年，成为清代第12位状元，他还真的考取了状元，啊，这是妙姓的一位状元。但是他很有意思，后来感觉到啊，宦海风波，仕途险恶，所以他后来不当官了，辞官回老家，以教书为业。他办了一个书院，叫三味书院，啊，三味书院那是君子三味，也就是君子要有所敬畏，君子三味的意思嘛，为家乡培育人才，后来成为非常重要的教育家。他刊刻了曹雪芘的家规，蔡旭斋的密征，啊，包括人谱，啊，他的教育有一套办法的，啊，有一套特殊的办法，啊，后来他就成为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少见的教了50年书左右的状元功。因为我们知道考取状元的往往当大官去了，对吧？他一直教书啊，这是妙童。另外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清代的女画家，叫妙佳慧，啊，这是一位女士，她是啊慈禧太后的宫中随侍，换句话说是慈禧太后身边的一位女官，经常带慈禧太后写字画画。因为我们知道慈禧太后是这个有时候过年过节啊，或者碰到底下王公贵族大臣过生日啊，要赐字赐画，那慈禧太后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来写啊，比如过春节的时候要赐大量的，相传都是有这个妙佳慧替慈禧太后啊捉笔的。这个人当年嫁给一位姓陈的人，后来呢双居啊，那个丈夫比较早的去世了，所以他就守寡。光绪年间入宫啊，到了宫廷当中啊，为慈禧太后啊代笔，所以呢慈禧太后对他还是很喜爱，而且非常的尊重，所以在宫里边大家都称他为妙先生啊，尊称为先生。那么还有一位也一定要给大家介绍，叫妙玄孙，年代比较近了，1840年生人，1919年去世，大家看已经进入民国了啊。他是近代重要的藏书家、教刊学家，江苏江阴人。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介绍他？因为他是京师图书馆、江南图书馆、三江师范学堂等等这种重要文化机构的主要创办人。大家看，从上述我为大家介绍的啊这些妙姓名人，大家看他们的经历来看，是不是他们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集中在文化艺术领域。妙姓是比较典型的汉族姓氏，虽然也有兄弟民族改用这个姓的，但是相对不太多，所以它的主要的人口的组成还是汉族。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21位，人口大概是40多万人。这个数据啊有点奇怪，因为在我手头我去核对了1987年的公布过的一个数字，在那个时候妙姓在1987年，也就是离开今天大概三十年不到，对吧，这样的一个时候，27年的时候，那个离开今天27年以前，那时候妙姓排在第436位。那么短短的20多年，难道它能够上升100多位吗？人口数增长那么快吗？所以这是有点疑问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姓氏文化这个领域啊，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字或者说排名，往往我们都不能确定啊。所以姓氏文化真是要花大力气去研究。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妙姓的排行在200位以外，所以妙姓也不是一个大姓。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

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一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夕阳的余晖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总有一些旋律会像老朋友一样轻轻叩响记忆的门。今晚的日落时光，我们准备了一组跨越了年代却依然炙热的情歌，从懵懂心动时的甜蜜宣告，到历经千帆后的深情回望。这些歌就像一杯温度刚好的晚茶，陪你在逐渐变暗的天色里整理那些关于爱的雀跃、烦恼与释然。希望这些熟悉的音符能成为你今晚最松弛的背景音。如果给青春的喜欢画一个形状，大概就是那双笑起来弯弯的眼睛和想藏也藏不住的嘴角。那种纯粹的心动，就是想把全世界的美好都打包送给你。所以今晚的第一首歌，就让我们从这份最直白、最甜蜜的告白开始，一起回到那个只需要一句爱你就能让心跳加速的简单年代。

可是，当纯粹的心动落到生活的地面，有时候也会长出一些小小的荆棘。比如在意一个人的时候，对方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或者一句没说完的话，都能让我们的内心上演一场大戏。这种甜蜜的负担，大概就是恋爱初期的特有症状吧。接下来这首歌，唱的正是这种让人哭笑不得，却又乐在其中的微妙心情。

在那些为爱烦恼的时光里，总有那么一个特别的身影牢牢占据着我们的视线。他或许不爱说话，或许有着独特的步调，但他的一举一动就是那个时期所有快乐与忧愁的源头。记忆里的那个女孩现在还好吗？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一起重温那份只属于青春的笨拙又真挚的凝视。

当一个人青涩的独白，终于找到了另一个声音的回应。那种合拍的感觉，就像是生命里突然有了最动听的和声，从单向的凝视到双向的奔赴。爱就从一首独奏曲，变成了两个人共同谱写的主旋律。或许有高音有低音，但只要牵着的手不放开，就总能唱出最美的乐章。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和声都能唱到最后。有时候，那些美好的承诺和过往，像断了线的风筝，或者像风中的羽毛，你眼睁睁看着它飘远，却再也抓不住了。那种无力感，是爱情里最让人心碎的一刻。当一切都飘向未知的远方，我们该如何独自面对这份空落落的感觉呢？

当风筝断了线，那份失落并不是一瞬间的剧痛，而是一个缓慢渗透的过程，就像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下来。你慢慢发现，习惯的晚安没有了，熟悉的街道变得陌生了。从两个人回到一个人，连呼吸的节奏都需要重新适应。这首歌唱的就是这种慢慢失去力气，慢慢学会孤单的过程。

在经历了失去的钝痛之后，我们总会忍不住去想，那个曾经被称为亲爱的人，现在过得怎么样？是不是也找到了新的生活节奏？这首歌里的追问没有怨恨，更像是一种隔着时空的挂念。他是在释怀之前对过往最温柔的一次回望，一声轻轻的问候，没有我的日子，你是否别来无恙？

有些思念发出去了，却永远收不到回音，就像踏上了一条没有回程的列车。当一段感情彻底成为过去时，我们才明白，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有些风景只能永远定格在记忆里。这种决绝和苍凉，或许就是成长的代价。让我们在这首充满岁月感的歌里，感受那份一往无前的孤勇与落寞。

当相思沉集，却又无法抵达。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就像被风雨困在原地，视线模糊，前路漫漫。这首经典的对唱，将思念的浓度渲染到了极致。每一句歌词都像是被雨水打湿的誓言，沉甸甸的。或许只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等待，才能听懂这风雨中的百转千回。

在风雨中痴缠固然凄美，但也许学会体面的告别，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修养。既然同行的那段路已经到了终点，与其互相折磨，不如成全彼此，好爱好散。这不仅仅是对对方的温柔，更是对自己的一种放过。这首歌献给所有在告别时选择保留最后一丝优雅的恋人们。

在告别之后，我们或许都会在某个瞬间问自己，在漫长的一生里，能让你真正心动、念念不忘的人，到底会有几个？这个问题看似是在问对方，其实更像是在问自己，是在计算走过的路，也是在掂量那些心动时刻的分量。

0: 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那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

无论是青春里那一两个闪亮的名字，还是最终相伴一生的那个人，我们之所以会反复追问、反复吟唱，都是因为爱情本身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它像一张试纸，检验着我们的快乐与悲伤。而一首好的情歌，就像一面镜子，总能照见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那块地方。

当我们在各种情歌里寻找共鸣，寻找答案的时候，其实最终都会回到同一个原点，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无论外界如何喧嚣，无论故事如何曲折，最真实的答案往往就藏在心跳的节奏里。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情绪都放下，安静地听听自己心里真正的声音。

love you, right? But please, just listen. Come on.

Listen.

当我们真正静下来倾听内心，会发现我们所爱的不再只是某个完美的幻象，而是一个个鲜活的、带着瑕疵的、独特的灵魂。甚至就连岁月留下的每一条皱纹，都变成了值得细细品读的故事。这首歌把爱升华到了对生命本质的接纳与欣赏，是阅尽千帆后一种极致的浪漫。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2: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1: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14: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9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0: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6: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7: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8: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9: 欣赏波河美景吗？
20: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21: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2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22: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

0: 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3: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4: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5: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7: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8: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7: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9: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7: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1: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0: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1: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6: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13: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2: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14: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5: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5: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6: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7: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0: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0: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21: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22: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
2: 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20: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

0: 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2: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2: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南部和东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广西、广东、福建、辽宁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及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 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双方将明确谈判步骤和时间表，推动落实2025年签署的多哈和平框架协议。双方代表8月17号到21号在瑞士举行会谈，并同意建立机制，处理协议执行中的分歧。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消息，投票于当地时间7点开始，20点结束，共设立10423个投票站，登记选民超过1260万人。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获得银牌。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将于明天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具体停运车次为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乘7238、7237次、乘7240、7239次、乘7236次、乘7241次、乘7244、7243次、乘7246、7245次、乘7242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哎，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哎，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哎，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

0: 赵晨。赵晨好。
1: 主持人好，辛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哈。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2: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六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0: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1: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啊，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0: 田地。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1: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嘛，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作为一个首店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电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啊，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办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 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

0: 可能都躺满了人哈，想找个地方放松哈，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儿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1: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啊。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2: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调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方车来运，但斗方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我们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3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草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呢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了，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

0: 的一个敬畏心才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1: 还田了啊。对，
0: 对对对，
1: 太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啊，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0: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1: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啊。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1: 对对对，
2: 这个，
1: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
2: 对，
1: 插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2: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0%的对手，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他有槽点还荒诞，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他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1: 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说

0: 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赛。
0: 这个我都刷到过，
1: 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常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0: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一比一还原。
1: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包括
0: 班主任
1: 老师。对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一比一进行采购的。
0: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1: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千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 2.0 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时候
0: 他如鱼得水啊。
1: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0: 嗯，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1: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那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一个，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

0: 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1: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2: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边电，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啊、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能够去进行一些。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

0: 泄露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8，夜间可拨打6611-555。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当夏日的最后一丝燥热被晚风悄悄收走，夜色便浸染了初秋的凉意。此刻我们迎来了处暑，一个仿佛在提醒人们温柔告别的节气。今晚的夜色伴你行，想用一些歌陪你聆听季节流转的声音。这些旋律里有细雨中的相思，有秋风里的叹息，也有微凉夜色中淡淡的释怀。它们像一杯温度刚好的温水，不烫不灼，刚好能暖到心里。让我们在音乐里慢慢感受这份天凉，好个秋的惬意与深情。处暑节气，秋雨渐多，凉意总是伴着雨丝最先抵达。当风雨交织在窗外，最适合听一首老歌来安放思绪。这首经典的合唱将深情都藏在了风雨里，仿佛在说，即使天气渐凉，心中那份牵挂依然温热。让我们在歌声里听听那份在风雨中依然坚定的守候。

刚听完风雨中的深情，我们在感受另一种由天色铺陈开来的凉意。如果季节有颜色，那此时的凉可能是一抹淡淡的蓝。这首歌用极其唯美的笔触勾勒出了一种跨越时间的苍凉感，它不只是在说温度，更是在描绘一种心境，让我们随着这熟悉的旋律走进那片桃花纷飞的凉凉夜色。

从三生三世的苍凉收回视线，我们终究要面对眼前的蚯蚓。时间跑得真快，好像昨天还是春花烂漫，一转眼，秋风就吹谢了春红。这其实是大自然最温柔的提示，万物正在从繁茂转向沉静。如果用一种声音来描绘这种时光的流逝感，大概就是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却直抵人心。

春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秋天去了，也会有再来的时候。人生就是在这不断的去去来来中，教会我们学会珍惜。刚刚那首歌让我们感叹时光匆匆，而接下来的这首，则多了一份对生命轮回的坦然。听，这是属于秋天独有的韵律，像在轻声诉说着那些关于等待与重逢的故事。

许多人在描写秋天时总带着一丝愁绪，但偏偏有人能在这种凉意中品出几分洒脱和爽快。正如那句流传千古的感叹，道尽了成年人欲说还休的感慨，却也有一种豁达在其中。来，让我们换一种心情，把所有的烦恼都融进这天凉好个秋的畅快里。听完这首同名歌曲，或许你也会觉得秋天其实真的很美。

当凉风渐渐吹起，夜色也愈发深沉。如果说前面的歌是在感叹秋天的情绪，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像是一阵

真实拂过你脸颊的晚风，它带着一丝清新，一丝舒爽，提醒我们处暑过后，风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让我们闭上眼，去感受这阵凉风里藏着的温柔。

凉风吹过之后，秋天的氛围感就变得更浓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那种稍显冷清的场景，就像站在落叶飘零的街头，看着行人渐少。这种冷冷的秋意，虽然带着……

一丝萧瑟，却是这个季节最真实的写照。接下来的这首歌，或许会勾起你心底某段泛黄的回忆，但它并不悲伤，只是一种淡淡的怀念。

从冷冷的秋到微凉，我们似乎找到了一种和这个季节相处最舒服的姿势。冷太过了，就变成了寒意，而微凉恰恰好是那种让你保持清醒又不会动着心的温度。就像此时恰好吹来的晚风，带着一点点凉意，却让人心生欢喜。让我们在这首微凉里寻得一份安宁与平静。

0: 听过了这么多关于秋天的意象，我们要回到今晚的主题——处暑。这是24节气中最能体现季节转换的时刻，暑气至此而止，凉意从此而生。有一首专门为这个节气而作的歌，歌词里藏着古人的智慧，也藏着我们对时令变迁的敏锐感知。让我们静静聆听这首歌，和夏天正式说声再见。
1: 零零零零，啷啷啷啷，嘤嘤。

既然处暑时节，暑气还在做最后的挣扎，那我们就得学会在生活的缝隙里寻找清凉。古人会说，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们不妨在今晚偷得一丝凉意。这首《偷凉记》光听名字就充满了趣味和智慧，它像是在这种冷热交替的天气里给自己找的一点小确幸。一起来听听这凉意是怎么被悄悄偷来的。

都快乐背叛，太热不想吃饭，正好迷酒了，和时间作伴。烈酒喝到酥软，明月成了一碗，歪着头想着什么解馋，一直吃个新鲜，再加几根。

偷得一丝凉意后，心也静了下来。这时，如果窗外恰好下起雨，那便是秋天最好的馈赠。古往今来，多少人在秋雨中听出了人生的三种境界。这首由经典词作改编的歌，将雨声与人生交织在一起，从少年到暮年，听雨的心境各不相同。在这微凉的夜里，让我们也在这首歌里听听自己内心的雨声。

听过了秋夜里的雨，思绪好像飘得更远了。虽然此刻我们身处初秋，但有些地方的春天，在人们心中永远是那样生机勃勃，充满思念。这首传唱了几十年的经典，虽然名字里有春天，却传递着浓浓的思乡之情。在季节转换的时候，人总是格外容易想家。就让这首歌带你回到那个永远温暖的地方。

从北国的思念回到我们身边，这季节的流转本身就是一首歌。我们的祖先将一年分成24节气，每个节气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这首24节气歌唱出了春夏秋冬的轮回，也唱出了我们与大自然的紧密相连。在处暑这一天，听到这首歌，更能体会到那份属于中国人的时间美学。

领略了节气歌里的智慧，抬头看看夜空，或许云层正缓缓飘过，处暑时节的天空往往开始变得高远清澈。这首带着岁月沉淀的歌曲会让人想起那些悠长而缓慢的时光，就像天上的白云一样舒卷自如，从容不迫。让我们在这深沉的旋律中放下心中的浮躁，享受片刻的宁静。

虽然是处暑，秋天才刚刚开始，但有人却已经唱起了和秋天说再见，这何尝不是一种对时光的眷恋呢？我们总是这样，在开始的时候就害怕结束，在拥有的时候就担心失去。但这首歌告诉我们，告别也可以是很温柔的，就像秋天的落叶轻轻飘落，带着对来年的期许。

夜色渐浓，朦胧的月光洒在窗台，在这样微凉的夜里，你的心里是否也有一个在等候的人，或者你正在被谁深深牵挂？这首经典的歌曲带着一种那个年代特有的含蓄和深情，唱出了夜色中无尽的情思。作为今晚的最后一首歌，就让它伴你进入梦乡，愿这朦胧的夜色能抚慰你一天的疲惫。

0: 着爱的路口。
1: 在这个处暑的夜晚，我们听了风雨，谈了凉意，也感受了从古至今的季节流转。天气虽然渐凉，但希望这些音乐能像一件柔软的薄外套，给你恰到好处的温暖。其实秋天本身就是一个很妙的季节，它既有丰收的喜悦，也有凋零的静美。就像我们的人生有起有落，才显得真实而丰盈。

0: 节目最后，祝愿你在这个秋天里，心中有暖，眼里有光，无论天气如何变换，都能拥有一个安稳的好梦。夜色伴你行，晚安，好梦。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

0: 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某公司。2020年6月8日上午，来自江苏的警察即将对这里展开一场抓捕行动。之前，警方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秘密调查，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
7: 其实，股东公司的门面位置啊，每个人就是职责，股东来进行抓捕行动，反正每个人就到每个岗位，守住哪个门。
6: 一切准备就绪后，警察们上楼，将这家公司在场的员工全控制了。但很快他们发现公司的大老板陈某并不在，员工们说陈某来公司的时间并不固定，警方立即派出一路人马寻找陈某。
7: 他也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等公司这边抓了之后嘛，他也就是发现就是不对劲嘛，也一直跑，后来我们连夜追踪嘛，追了300-400公里。
6: 办案人员一路追踪，第二天凌晨4点，在河北警察追上了逃跑的陈某。
8: 怎么了？
6: 陈某还在做最后的抵抗，不下车，甚至不肯开车门。
8: 开！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的案件。江苏盐城警方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实施抓捕，是因为这家公司涉嫌巨额诈骗，仅一个月涉案金额就超过3000万元，听着都有点吓人。而警方之所以破获这一重大诈骗案，起源于一起并不起眼的报案。
6: 2020年4月，42岁的程伟来到江苏盐城的一个警务站，说自己可能被骗了。之前他在一款软件里结识了一个女人，开始了一段令他不快的经历。
10: 那有没有空啊？有空的话，我跟你来一段表演啊。
6: 起初，陈伟是经过朋友介绍下载了这款叫陌友的软件。他说自己一登录就有美女发小视频给他，还发来了位置，显示对方就住在离他不远的一个小区。陈伟一下就动心了，但是当他想接对方打来的视频电话时，软件却跳到了充值页面。陈伟觉得奇怪，没有充值。接着，美女给他发了一段语音。面对对方的撒娇，程伟有些不好意思，充值了100元，这才接上了对方的视频。
10: 我们这里显示这么近，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个缘分，能不能走到一起啊？
6: 对方的话很直接，而且有所暗示。没说几句，美女又提出让程伟打赏个礼物。
10: 然后你现在有没那个，可不可以奖励我一个香水呀？给你表演一个，好不好？
6: 打赏礼物当然也是要花钱的，这一下程伟有些反感，就没打赏。看程伟没什么表示，美女聊天的热情瞬间消退了。
8: 他应该是骗你没有给他送纸，他就把这个视频电话他挂通了。
6: 聊天聊到这份上，程伟有些失望，他继续浏览软件，没想到很快又有别的美女主动发来视频邀请。这个美女长得很清秀，可聊了几句后也提出要程伟给刷个礼物。
11: 我不说吗，你肯定要送个礼物表示一下呀。
8: 就是两个一次一次的这都容易能宠着宠人，完了呢把心都都容易呢根本你没得了日心就给你费点上面你也不认识。
6: 程伟先后和三个美女视频聊天，这三人分别自称是老师、护士和生意人。巧的是，三人都说住得离程伟不远，但是程伟不太相信，感觉这款软件有问题，可能在骗人，于是来报案。听到这里，警察也觉得这个软件不大对劲。
12: 就是除了不停地拉他聊天，要求他送礼物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想跟他见面的意思。他感觉到这根本就不是一款普通的交友软件。
6: 对于这款软件，警察此前也没听过，但职业的敏感让他们觉得这里面可能大有文章，于是决定调查一番。办案人员发现，在各大应用平台上都能找到这款叫陌友的软件，宣传女友、陌生人更懂你、来陌友找女友等等。安装登录后，很快就有美女主动跟你打招呼，而且还会发一些挑逗性的内容。
12: 你说
13: 你想看我一字马吗？行，你看一字马的照片来了。
12: 你说我就在你旁边的宾馆里面，你什么时候你有空过来看看我啊？
13: 我现在在这，特别直白的话他马上就会撤回，系统自动就会帮他撤回。
6: 紧接着美女们就会打来视频聊天的电话，如果点接听随即跳转到充值页面。
14: 如果你要跟女生聊天必须要充值，不充值她就没有，你就没有聊天的机会。
6: 在这款软件里，充值1块钱能换10个钻石，而语音聊天1分钟需要30个钻石，视频聊天1分钟更是需要50个钻石。聊不了几句，女方就会要求刷礼物，礼物当然就贵了，从99钻石到几千钻石的都有。
14: 他还会就是以各种理由啊哄骗你要继续充值，或者是充会员、刷礼物之类的。
6: 令办案人员意外的是，这款软件的隐私设置非常强，很多页面居然无法截屏。初步体验后，民警感觉这不像是一款正经软件。
14: 主要是有一点很让我们怀疑，说就如果交友软件就是你要充值才可以就认识的话，这明显就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软件。
6: 紧接着，民警开始对陌友软件的资金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之前程伟的钱通过支付宝转给了一个深圳西溪互娱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警方对这个公司展开调查，发现公司的财务状况十分复杂。
15: 他资金上注册了几十上百个账户号，然后用来进行收款，资金量比较复杂。因为他是同一地址下有很多其他的公司在里面。
6: 深圳这家公司收款之后，经过几次转手，最终打给了一家北京巨智在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而且这两家公司的主要股东是同一人。警方发现，北京这家公司才是陌友软件的实际运营公司。
14: 涉案金额很大，整个资金流水也非常的巨大，它的资金流水我们分析下来已经过亿了。
6: 资金量很大，但来路十分分散，这很可能是因为很多像程伟这样的人进行了频次很多的小额打款。仔细梳理后，警察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数字。
16: 像我们盐城中看来大概有几千人，将近10000人吧，报案的几乎很少。那我们从这个很小的线索，我们这边的受害人来报案了，那就展开调查了。
6: 这些被害人被骗后为什么不报警呢？警察开始和一些被害人接触，他们联系上了本省男士阿强。
17: 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对什么怎么讲，那个时候就是好像很外人，感觉太寂寞了，太孤单了，送到华乐精神失控。
6: 一天里他刷掉5000多元，
17: 感觉好像有好人，就是感觉他就像见面那种感觉吧。
6: 追查资金流，警方有惊人发现，
15: 男用户在充值，女用户反而在提现。
6: 女友的戏码，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阿强今年25岁，他说跟女孩网聊也是一时兴起，自己生性有些木讷，不太敢和女生交流，没谈过恋爱，想着网上聊天不用那么拘束。2019年6月，他在一款视频软件里认识了小萌。
18: Hello， 干嘛呢？
6: 当时阿强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能有这样的艳遇，竟然有美女主动和他聊天。
17: 反正比较活泼可爱，反正也是动人嘛，然后就反正比较感觉有点吸引人吧。
6: 显然，小萌对自己的容貌也很有自信。
18: 就像我这样，自老不丑，是不是？我属于可爱型，邻家可爱型，是吧？不是什么御姐，什么很有气质的美女，但我至少活泼可爱呀，优秀啊。
6: 最巧的是，聊了几句后，阿强得知小萌离他不远。后来小萌让阿强下载陌友，说这是他更常用的软件，在上面找他聊天更方便。一听这话，阿强立马照做。
17: 我当时就是感觉好像有好感，就是想感觉像去相见面那种感觉吧。
6: 阿强登录陌友后，很快也发现要充值才能接听小萌打来的视频电话，如果不充值，视频电话就接听不了。但他没多想就充值了，
17: 先充的钻石，然后就充的 VIP， 是3个月100元，然后一个活动说是99元拥有。
6: 从阿强的支付宝记录里可以看到，第一笔充值是2019年6月1日16:10做出的，他充了100元。随后一小时里，阿强又陆续充值380元。他说他当时买了3800个钻石，也就用了一个多小时就花光了。
17: 这个充的钻石是由于用的视频，总共加起来就是剩下的这个费用吧。
18: 闲聊的话，就是你不用刷礼物，咱俩就是砍天砍地砍空气。要说想聊一些刺激的话，那就要刷礼物。
6: 接着，小萌就提出让阿强刷点礼物。从18:20开始，阿强陆续刷了3笔礼物，花掉了1100元。
17: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说，谁给他充刷礼物，他就觉得他要和他见面，表达他俩的十个意思。
6: 到了晚上10点，阿强又刷了2个价值10000钻石的礼物，但是小萌仍没松口说要见面，反而说自己很抢手，很多人想约他。
18: 因为我的选择太多了，我会从你们这些人里面挑一个谈得来的投缘的，这就是交友的意义，是不是？
6: 算下来，6月1日当天，阿强就刷掉了4900多元。等到6月2日，他继续和小萌在陌友上视频，又花了300多。之后，小萌终于松口，让阿强加了他的微信。但加微信后，小萌并没有提见面的事，反而让阿强直接转钱给他。这时，阿强才从头一天的神魂颠倒中回过味来。
17: 他说的话前言不搭后语。感觉就是写的私信说原来答应见面的，后来这个资金量越来越大，我感觉有问题。
6: 阿强是个普通的务工人员，工资不高，在一天之内已经刷掉1个月的工资了。
17: 当我没有跟他刷礼物的时候，他当时态度已经变了，说我对他不够好是吧，他说不给他转钱你就把我拉黑，后来是真的把我拉黑了。
6: 阿强的梦这才彻底醒了，跟人聊了半天什么都没落着，只有信用卡账单上要还的5300元。他懊悔不已，但也没跟谁说起这件事儿，更没有去报警。直到1年后，警察主动找到他。
17: 图片上面我指认了这个人，我说双重会我都认得，跟那个人就是一样，虽然说是黑白照片，但是我就确定是那个人。
6: 阿强说当初没去报案的原因就是怕丢脸怕麻烦。
17: 我报上去本来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就算去查了，也能不能查到，也不知道。
6: 其实像阿强这样在陌友上刷了5000多的男性用户相对较少，大部分人是像程伟那样刷了几百元，发现不对劲后就没继续充值了。这也是这款软件设计的用心之处。
14: 如果说被交友被骗了，他这种事情也是难以启齿的事情。而且一般每个人平均被骗的数额不在几百元左右，你小额的被骗了，很多人就选择了这个吃个哑巴亏，他不会选择报警。
6: 虽然报警的少，但在网络上吐槽这款软件的可不少。办案人员进行了搜索，发现这样的评价比比皆是。调查清楚被害人的情况后，警方继续顺着陌游软件的资金流分析了钱的去处，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查清跟这款软件有关的上下游公司。警方发现北京这家公司有些大额转账，表面上看是正常的，从备注里看属于推广等业务，但除此之外，这家公司还要每周往一个天津的公司打款，数额还不少。这些款项又是什么用途呢？
14: 我们这个就发生了分歧了，一方面，然后我们对这个外包财务公司进行分析，它是一个非常正规庞大的一个财务公司，有部分人分析就认为这个公司可能它是从事正规活动。
6: 讨论后，民警觉得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线索，他们继续抓取庞大的数据进行分析研判，最后发现这家天津的财务公司有一个最大的疑点，那就是他们会将北京公司打来的款项再分散地转移给很多人。
14: 我们在运用我们公安的平台数据查这些收款人的主体身份。
6: 很快有了重要发现，民警查到这些天南海北的收到公司汇款的人，竟然与登录陌游软件的女用户是重合的。
11: 谁让我长得可爱呢？
15: 发现全是男用户在充值，女用户反而在提现。
6: 警方初步判定，陌游软件很可能是雇佣了一批女主播，冒充交友的女用户，在网上骗取男用户充值。也就是说，和程伟、阿强他们聊天的女人从一开始就是在骗他们，而且是有组织、有步骤的实施欺骗。
16: 他是引诱你，比如说啊，你聊天聊到五分钟的时候，你要充钱，不充钱你聊不到了，你想见面也见不到了。他这种诈骗的这个隐瞒事实啊，故意虚构事实的情节还是比较明显的。
6: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后，江苏盐城警方又来到北京，对这家公司进行了外围调查，也基本弄清了公司的组织架构。
7: 去踩点过若干次，发现就是有多少人进入公司啊，多少人的身份，然后进一步研判，通过对他们的秘密侦查吧，发现公司呢管理的制度都比较严格。
6: 调查基本明晰后，警方决定收网。2020年6月初，大巴车载着几十名精干警力，一路从盐城开到北京，也就有了节目开始时的抓捕场面。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陈某在听到风声后，一路开车逃窜，最终在河北被警方抓获。这就是犯罪嫌疑人陈某，出生于1984年。对于一开始的出逃，他自己却另有说辞。
19: 怎么说呢？就是我敢说，不论什么样一个组织吧，当被机关找上门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都不是会说我先去跟机关好好聊一聊。
6: 找到陈某后，警方将这家公司共计55名涉案人员从北京押解回江苏盐城大丰。
7: 当时我们同步进行的收网冻结，还有现场数据远看嘛，都同时进行的。
6: 仅就目前查证的电子证据，警方粗略计算了一番，发现陌游软件上线一年多以来，已经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非法收益。
7: 目前看嘛，应该有4000余万元吧，啊，这个明确指向的，因为有些账户嘛还在继续在进行研判，因为他们账户比较多，涉及到外包的公司啊，财务公司都比较多。
6: 从公司账目来看，主要有两大块支出，一块是软件推广，另一块就是给登录软件的女用户发放工资。
15: 这张就是后来进行汇总的一个主播收入，啊，所以主播 ID 号。后来上认证的一些身份信息都汇总上去了，并且
11: 它这个金币是
15: 就是所谓的钻石，少的有几千块，大部分呢都有几万块，最高的可能达到20多万，
16: 分布在全国各地。当时那个主播群我们打开的时候有300多，有通过 APP 进行分成。
6: 在内部的微信群里，主播们还会讨论发工资的时间。如果是一款正常交友软件，显然不会这么做。除了这一点，陌游软件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软件后台竟会主动修改女主播的位置，让其变得离男用户很近。
15: 他那个后台上专门有人做了一个模块，就是抓取那个受害人的 GPS 地理位置，并且把主播的地理位置投放到附近的一些宾馆小区里面，主要是宾馆。
20: 比如说主播的身份信息，是那个人在黑龙江，离我们这边是很远很远，但他是在软件里面能看到，说我就在大丰什么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已经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实施诈骗的一种形式了。
6: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家公司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原来男用户在使用陌游软件时，女主播们登录的却是另一款软件，登录后的界面也不同。女主播可以看到男用户所在的城市位置。公司的二号股东马某说，他们要求女主播看到男用户的位置后说自己离得很近。
2: 明明我们那个连上地区主播非常少，一两个，但是我们为了显示说这个说盐城地区人很多，当盐城男用户进去之后的话，他看到就会看到很多盐城的女主播，其实这些都是作假的。
6: 而这些经过培训的女主播也会在聊天中时不时的暗示些什么。
21: 我这里显示我们离的就是很近，六七公里吧，那我们就在这里，你是单身吗？要不要我们玩一下？
18: 你是不是太老实了？你都没约过，现在这社会很多人都约呀，就是约见约见的。
6: 当然，这些女主播一般跟男用户并不同城，也不可能见面。他们这么说，只是为了让男用户在软件上多花时间聊天，多送礼物。犯罪嫌疑人马某也承认，软件的这种设计是在误导用户。
2: 可能用户是打着这种婚恋交友的目的来的，但是呢，陪他聊天的这些女用户，她是确实拿钱的这种女主播，并且我们在产品里面没有明示这一点，没有给他带标志说这个女用户是女主播。
6: 之后，陈某、马某等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9: 将陈某、马某等软件负责人抓捕后，警方梳理出一个表单，列出了通过软件提取现金比较多的女主播，有300多人。警方认为，女主播们在明知的情况下佯装和男用户交友，涉嫌构成诈骗活动的共犯。随后，他们派出了60人的工作组，吩咐全国各地对这些女主播们展开调查。
22: 你好，知道是不是啊？
18: 是啊。
22: 你好，我那个公安局的。
6: 2020年6月底，江苏大丰警方来到了东北某地，找到了一个叫做阿双的女主播。
22: 你老公，这是你老公吗？
18: 啊。
22: 你老公在家是吧？你手机呢？你有几个手机？
18: 一个呀。
22: 泡泡用的哪个手机？
18: 你再找都不玩了呀。
22: 不玩了是吧？
18: 啊。
22: 在那个手机呢？现在拿去了。
18: 早都扔了，这我新买的，前几天买的。
6: 警察找上门的时候，阿双的丈夫、儿子都在家。阿双并没问警方是为什么而来，似乎对这些早有预感。
2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玩的？
18: 我多久？我一年多了吧。
22: 去年。
18: 是去年。
22: 你有没有用那个银行卡提过现？
18: 银行卡吗？
20: 肯定提过了。
18: 都这节我都忘了是啥，不是支付宝是啥，我都忘了。
6: 随后，办案人员将阿双带到了当地的派出所进行讯问。办案过程中，警方发现像阿双这样的主播很常见，明明已婚已育，却在网上冒充单身。
23: 就是已经做了妈妈了啊，这都是在家带小孩，在家里面没有什么其他经济来源的，感觉做主播这一块做兼职能赚到钱，感觉这个来钱容易一点，所以说我选择做这个主播来。
6: 警官冯韶华从2020年6月下旬开始出差，一直在外负责调查女主播的工作。记者通过视频对她进行了采访。冯韶华介绍，女主播和被害人遍布全国各地，她的任务是落实河南和陕西两省的女主播。算下来，基本上每个市都有女主播的身影，可见陌游软件的涉及地域之广。
23: 我先后到过洛阳、南阳、郑州，还有周口，也去过鹤壁啊、商丘之类。
6: 女主播到案后，基本上都说自己很后悔，不希望这件事对家庭产生负面影响。
18: 这对我孩子和我老公影响吗？
24: 没有多大影响，但你说一点影响没有，也是不可能的。
18: 需要报上单位查吗？
24: 不需要。
18: 不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吧？
24: 这个家庭成员这边只是一个程序上的，
18: 不要影响孩子，
24: 登记一下。
6: 但在软件上聊天骗人的时候，女主播们却没有想这么多。一个和程伟聊过天的女主播就不避讳这一点，在聊天中还能听见背景音里有孩子的哭闹声。
21: 那你现在也没空啊？我自己也是单身离异的，我带了个孩子五六岁。
6: 警方调查得知，女主播们参与聊天基本都是为了钱，男用户充值的钱包括送出礼物花的钱，陌游软件和女主播都会进行分成。
12: 这支公司在2019年6月1号之前跟女主播的分成是5-5分，也就是说女主播每骗到男性用户充值100个钻石，公司可以得到50个钻石，女主播也可以分得50个钻石。到了2019年6月1号之后，分成变成3-7分，公司分得70%，女主播分得30%。
6: 有的女主播可以在一天之内和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不同的男用户聊天，手机上展现的提现记录也十分密集。
24: 2019年6月6号14:46，200块钱；11:31，180块钱；11:46，120块钱；11:48，180块钱；12:00，150块钱。
23: 这些礼物和聊天对男用户都是要收费的，通过这些收费平台就可以获得利益。然后平台跟他们又有分成，然后他就可以获得利润嘛。
6: 对于这些女主播，警方根据案情予以不同处罚。在各地调查的另一大块是了解被害人的情况并固定证据。从接触的被害人来看，警方也发现了有些共同特征，比如这其中有类似阿强这样的年轻人，没谈过恋爱，容易上当受骗。
17: 主要这个人性格感觉比较内向，因为我们男性我主要跟男性跟女性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是不好意思，还是咋回事，还是缺乏自信，这女性感觉有障碍，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乎不怎么说话。
6: 阿强说自己当时聊天是付出了真心，每次想到被骗的事他都会觉得自己可笑。
17: 那个时候他把我拉着之后，我还在想他，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傻的，假设我遇到这个人跟他面对面是吧，我就会说，当初我确实是喜欢你的，你干了这个事儿确实不好。
6: 除了像阿强这样的单纯小伙，被害人中也有一些动机复杂的，希望能通过软件结识异性，另有意图。
12: 有些受害人确实是抱有一种想要搞婚外情的想法，那这部分的男性用户对报案是羞于启齿的，因为他怕亲戚朋友甚至是自己的妻子知道自己在使用这款软件，而且还被骗。
6: 这些人本以为能有场艳遇，但却一步步掉进别人编制好的陷阱。
16: 现在新形态下的那个网络性侵犯罪啊，那是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研判的一些东西呢，应该说各有特色的，它都是通过就是受害人集中的心理呢，一个就是猎奇啊，或者是交友啊，或者是为了赚钱呢、啊，然后来更多的骗取钱财啊。我想对老百姓呢，这个其次呢，就是网络上的东西啊，还是要慎重，天上没有馅饼掉下来。
9: 从一起被骗600多元的报案开始，警方一路追查，破获了一个涉嫌网络诈骗，而且涉案金额达几千万的团伙。主犯到位后，接下来警方要弄清楚的就是，这样一个骗人的软件是谁想出来的？还有那么多女主播分散在全国各地，怎么就聚集在这么一个骗人的平台上呢？我们继续关注这起案件。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

0: 绿水青山。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大脑深处一对小小的杏仁核，竟然主导着我们的恐惧情绪。失去杏仁核将对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杏仁核的过度反应又会带来怎样的疾病？

0: 技是你不知道的恐惧。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当人遭遇重大变故、创伤事件后而出现的一种严重的身心疾患。有些患者会出现经验再现，也就是在睡觉时容易做噩梦，而清醒时则不断回想过去的事件。不论去到哪里，创伤事件都如影随形，造成患者极大痛苦。还有些患者会出现逃避状态，比如在经历了强烈地震后不敢搭乘电梯，因为电梯的上下起伏会唤起患者对地震晃动的恐惧。除此之外，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过度警觉以及负面情绪等核心症状，因此对患者的身心有着极大伤害，会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事件五花八门，包括天灾、战争、暴力攻击、强暴或交通事故等。而不论是自己亲身经历或仅仅是目睹创伤事件发生，都有可能会致病，而它的治疗难度极高，依然有些患者可能终身无法痊愈。因此这种疾病引起了科学家极大的关注。
1: 说到创伤后应激障碍，虽然我们可能平时接触不到，但是我相信不少朋友可能都通过影视作品对这种疾病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具体而言，它是指当人遭遇到死亡或者是死亡威胁之后，不由自主地产生的一种恐惧情绪。而且最可怕的在于，哪怕患者脱离了这个场景，也会不断地在脑海当中重复出现这恐怖的一幕，他们的人生被恐惧所困扰着。那么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恐惧有了科学的认知呢？这一切要从一名叫海因里希·克鲁弗的科学家说起。他一开始的研究是幻觉，研究对象是猴子。克鲁弗曾经给实验用的猴子注射致幻药，结果他发现这些猴子开始不由自主地出现咀嚼、舔舐以及咂嘴的行为。那么这种不受控制的咂嘴行为到底是由哪一根神经来进行控制的呢？他和自己的助手神经医学家布希开始对猴子进行手术，其中有一只猴子的三叉神经被破坏，另一只猴子破坏了面部神经，第三只猴子呢，则是面部神经和三叉神经一起被破坏。可是实验来实验去，他们也没有发现到底是哪一根神经在主管着这种奇怪的行为，这就让他们想到了一种疾病，也就是由颞叶病变引发的癫痫。这种疾病确实会导致咂嘴行为的出现，或许致幻药起作用的部位就在颞叶，于是他们决定寻找一只新的猴子，切除颞叶之后再看看它是否还会出现这种咂嘴的刻板行为。
0: 颞叶是大脑的主要脑叶之一，左右半脑各有一个，它们大约占据了大脑皮层的四分之一。而颞叶癫痫是最常见的癫痫类型，它的异常神经元放电局限于单侧颞叶中。这类患者除了会出现抽搐等行为外，还有可能会出现咂嘴的行为。克鲁弗认为，或许这样的行为就与颞叶中的某个组织有着密切关联。1936年寒冬的一天，正当克鲁弗和助手布希四处寻找新的猴子时，一只成年雌性恒河猴被送来了他们的实验室。这只猴子名叫奥罗拉，原本是巴特尔梅斯教授的实验对象，但由于它过于凶恶好斗，让巴特尔梅斯教授感觉头疼不已。所以当他听说克鲁弗正在四处寻找猴子时，便立刻将奥罗拉拱手相让。他认为克鲁弗一定有办法驯服这只猴子，因为他是对付实验猴子的高手。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后，12月7日下午，布希在克鲁夫的监督之下，为奥罗拉做了双侧颞叶切除手术。他们期待着第二天奥罗拉苏醒后，对她注射致幻药，观察她是否还会出现咀嚼、舔舐以及咂嘴的行为。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12月8日一大早，布希还没起床呢，就被克鲁夫的电话声给吵醒。在电话的那头传来了他的惊呼之声：“你对我的猴子做了什么？”原来啊，克鲁夫从昨天的手术之后就开始盼着黎明快点到来，好进行下一步实验。天一亮，他来到了实验室，发现猴子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这只手术前颇具攻击性的猴子突然变得异常驯服温顺，它不再是咄咄逼人的架势，取而代之的是难得一见的平静，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更奇怪的是，这只猴子会捡拾起它面前的任何物体丢到嘴里，无论是纽扣还是螺丝。这个行为让两个研究者大感意外，他们想，如果我们把眼前的这些物体换成是其他的动物，那么这只猴子还会有类似的举动吗？于是他们从隔壁实验室里借来了一条蛇、一只老鼠，放在了这只猴子的面前，结果发现这只猴子居然对蛇和老鼠都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它会贴近观察这两种动物，哪怕是蛇都已经发出了嘶嘶的警报之声，它也没有展现出丝毫的恐惧之意。到了后来，猴子干脆把蛇和老鼠都丢到了嘴里，嚼了几下又给吐了出来。这种反常的举止让克鲁夫他们立刻失去了对幻觉的兴趣，转而将研究方向转向了切除颞叶的猴子。
0: 这是科学家第一次观察到恐惧缺失现象。为什么猴子被切除颞叶后会表现得如此无所畏惧？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里，克鲁夫和布希四处寻找猴子，并对这些猴子实施手术。他们接连切除了16只猴子的双侧颞叶，结果发现，这些猴子的运动功能以及智力似乎都很正常。他们没有丧失辨别物体的能力，他们仍然认识食物、认识同类、认识饲养员，但他们再也感觉不到危险的临近，对什么都不再害怕。正常情况下，在猴群中，猴王往往是通过一场生死大战才能登上宝座。他的体型健壮，行动敏捷，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和优先的进食权，一般的猴子不敢轻易靠近他。可这些被切除了颞叶的猴子，尽管看上去非常驯服，但他对猴群里称王称霸的猴王丝毫没有表现出惧怕感。他会时不时出现在猴王身边，这往往会为他招来一顿虐打。可一转眼的功夫，他又会跑去猴王身边，试图跟他一起玩耍，仿佛刚刚的事情不曾发生一样。为此，克鲁夫和布希发明了一个新词来描述他们：精神失明。
1: 克鲁夫认为，颞叶与猴子的恐惧感息息相关。颞叶损伤之后出现的这一系列怪异行为，被称之为克鲁夫布希综合征。这一发现啊，让很多学者相信，人类已经找到了情感，也就是恐惧的神经位置。但是颞叶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其中包含着不少组织，有海马体、内嗅皮层、梨状皮层，还有杏仁核。究竟是哪一部分的缺失导致猴子失去了恐惧感呢？克鲁夫也不知道。直到1952年，一个名叫劳伦斯·维斯克兰茨的英国人的出现，一切才有了眉目。 这时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就是对克鲁弗布希综合征做进一步的研究。他要做的就是研究出究竟是哪一个组织导致了问题的出现，这需要非常精湛的手术功底，对猴子进行精密手术，只切除一种结构而不伤及其他组织。可他发现，无论是切除皮层还是海马体，猴子对于恐惧的反应都很正常。于是他便将研究的重点放到了杏仁核上。
0: 杏仁核的发现源于一次普通的解剖。19世纪初，德国生理学先驱解剖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博达赫对大脑进行解剖时，在大脑中颞叶深处海马体的旁边发现了一组聚集的神经元。由于这个组织的奇特形状与杏仁很像，因此他便以杏仁核的希腊语为它命名。杏仁核是成对的结构，大脑的每个半球的颞叶区域都有一个杏仁核，接收来自嗅觉、听觉和视觉区域的多种感觉输入。但这个组织究竟有什么作用，一直没有人知道。克鲁弗之所以最后才选择对杏仁核进行切除手术，正是因为它位于颞叶深处，体积还很小，对手术技术非常具有挑战性。要想将它完整切除又不伤及其他组织，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 杏仁核，它们隐藏在大脑深处，虽然人们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它们的存在，但究竟它有什么用，始终没有人能够回答。维斯克兰茨想要证明的就是杏仁核到底有什么用，但他不想简单重复克鲁弗的实验。为了证实猴子在被切除了杏仁核之后就会失去恐惧感，他特意设计了一个实验。他将正常的猴子和杏仁核被切除的猴子分别放置到不同的笼子当中，笼子的地板呈网格状，通有微弱的电流，但电流会对猴子的脚掌产生电刺激。维斯克兰茨一开始不断地用录音机播放蜂鸣声，猴子对这样的声音没有太大的反应。接下来在播放蜂鸣声的同时，维斯克兰茨会操纵开关让网格地板带电，猴子的脚步就会被轻微的电击。不断的重复之下，猴子发现只要这个蜂鸣声一响起，它就会挨电。这样不断的重复，只要蜂鸣声一出现，轻微的电击就会到来。那么猴子的反应又会如何呢？
0: 对猴子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维斯克兰茨发现，对于正常猴子来说，只要播放蜂鸣音，它们便开始表现出恐惧的迹象，它们会僵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即使蜂鸣音后没有出现电击，猴子依然会出现恐惧的反应，甚至可能会因为预计到电击即将到来而出现尿失禁。恐惧使他已经学会将蜂鸣音和电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此时猴子杏仁核中的神经元会高度活跃。然而杏仁核被破坏的猴子，无论蜂鸣音与电击配对多少次，他们都永远学不会对蜂鸣音产生恐惧，他们只顾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就好像这些蜂鸣音与他的生活无关。只有在真的被电击到，他们才会由于疼痛停下，僵立在那里。
1: 反复进行了实验之后，维斯克兰茨得出了结论，杏仁核的关键功能是将外部刺激与令人恐惧的后果联系起来。我们常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讲一个人在遭遇了蛇咬之后，他关于蛇的形状的记忆连同对蛇的恐惧就变成了一种情绪记忆。哪怕下一次他遇到的是与蛇有着相似外形的绳子时，杏仁核都会被激活，释放出原本的恐惧记忆，让他再次受到惊吓。恐惧只是情绪的一种， 关于情绪是如何产生的。希腊的早期哲学家认为啊，它是本能活动的产物，是由心脏而产生的。直到19世纪中后期，人们才对于大脑的作用有所了解，知道了情绪的根源在于大脑。维斯克兰茨用实验证明了杏仁核与恐惧之间的关系。
0: 为什么一个会使人产生恐惧的负面情绪的组织没有在长期进化中被淘汰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恐惧对于包括人在内的动物而言，并不仅仅只是一种负面情绪，它直接关乎到生死存亡。在自然界中，动物都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例如羊群天生就有对猎豹、狮子、老虎的恐惧，这种恐惧随着一代代遗传已经被写入了杏仁核，这使它们在危险来临时便会下意识地拼命奔跑，从而使得它们进化出了灵活的身躯以及善于奔跑的腿。而对森林之王老虎来说，悬崖、山火、猎人也都会让他感到恐惧，从而自觉退避三舍。恐惧让动物得以趋利避害，以获得生物最基本的权利——生存。因此，杏仁核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得以保留。如果失去恐惧，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1: 1968年，在波多黎各附近的圣地亚哥岛上，有一个名叫阿瑟·克林的年轻精神病学家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他的实验方法很简单，在当地捕捉几只野生的猴子，通过手术切除他们的杏仁核，再把他们放回到群体当中，然后观察他们的生存状态。他发现有一只切除了杏仁核的实验对象，刚放生的时候不仅表现出缺乏恐惧感，而且好像已经无法理解同伴的情绪了。头领的猴子摆出了一副威胁的姿态，但他却毫无察觉，还在向对方靠近，导致他经常会遭到暴打，最终不得不逃离了猴群。但随后他又多次闯入到了其他猴群的领地当中，这是一种在猴子看来极其挑衅的行为，结局自然是被痛打一顿。没过多久，这只猴子便落寞而死。而另外一只被切除了杏仁核的成年雌性猴子则表现出了极强的攻击性行为，见到任何一只猴子它都会开打。最后呢，它的结局也没好到哪儿去，被一群猴子追赶到海边，无路可退，最终消失在大海之中。短短两周，这些杏仁核被切除的猴子全部死亡，要么死于饥饿，要么遭到攻击而死。于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杏仁核缺失的猴子没有预见和规避危险的能力，他们很容易受到攻击，并且无法争夺食物。
0: 为了使实验更加具有说服力，除了这群恒河猴，在世界的另一边，克林还进行了另一项实验，是在非洲赞比西河沿岸的野生黑长尾猴身上进行的。他们同样也被切除了杏仁核。这些被切除杏仁核的黑长尾猴被释放到野外后，很快便被伙伴们排斥，他们便躲入低矮的灌木丛中，或是爬到附近树的高树之上，将自己与其他猴子隔离开来。7小时之内，所有被切除杏仁核的猴子都消失在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阿瑟·克林通过对这些黑长尾猴所做的标记，在这片区域寻找了多年，却始终不见他们的踪迹。因此，克林推测，被切除杏仁核的黑长尾猴已被掠食者捕获。两次现场实验几乎一开始就结束了，答案很明确，失去了杏仁核，失去了恐惧感，将对动物的生存造成很大障碍。
1: 科学家已经在猴子身上印证了杏仁核的作用，但始终无法在人身上得到证实。1986年11月7日，爱荷华大学心理学诊所的丹尼尔·特拉内尔博士迎来了一位女性患者，为了保护她的隐私，我们把她的名字称呼为 M。 这位女士之所以来到诊所，是因为她感觉自己经常处于危险的境地却无法摆脱，她来这里是想进行一下心理评估。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当中，这位女士都是在失业状态中度过，靠着每月的救济金生存。她的一些经历让特拉内尔感到非常奇怪。比如说，有一次她在路边遇到了一位开着卡车的中年男子，这个男子声称想带着她一起去打台球。 M 女士马上相信了这个陌生人，跟她一起来到了车上。很快她就被带到了一处废弃的谷仓里，然后这个男子突然将她按倒在地，准备实施侵犯。 M 女士愤怒地大声吼叫，就在此时出现了一条狗，阻止了男子的进一步行为，因为她担心狗的主人也在附近。 M 女士这才得以脱身。按常理说，此时她应该跑到农场求助或者打电话报警，但是她没有这么做，而是回到了男子的车上，怒吼着要求对方送自己回家。她根本不在意这个人是刚刚要准备侵犯她的，甚至还自报家门，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对方。
0: 到家后， M 女士任由那位男子驱车离开，连车牌号都没有去记，因为对于她来说，这起事件给她带来的只有愤怒，却没有恐惧。甚至这一天的稍晚时候，她照旧外出散步，从没有担心过再次遇到危险。听到 M 女士的这些描述，作为一名医生，特拉内尔对 M 女士的无所畏惧深感震惊，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他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研究对象。同时，他也对 M 女士的话产生了一些怀疑，真的会有无所畏惧的人存在吗？为了证实这一切的真实性，接下来他对 M 女士进行了各种情绪的测试，想尽办法使她产生恐惧感，可却发现 M 女士能够充分感受快乐、悲伤、忧郁、愤怒等情绪，唯独无法感受到恐惧。特拉内尔翻阅了大量资料后，发现 M 女士的情况竟然与克鲁弗布希综合征非常相似，为什么她会患上这种病呢？
1: M 女士的行为和克鲁弗布希综合征非常相似，难道说她受过伤，杏仁核受到了损伤吗？根据资料显示， M 女士只有21岁，但特拉内尔实在无法相信，因为坐在她眼前的这个女子啊，皮肤皱皱巴巴，好像涂了一层蜡一般，看起来最少已经有30多岁了。通过交流，特拉内尔得知 M 女士出生后不久，医生就怀疑她患有一种罕见的隐性遗传病，名为乌尔巴赫维特病。直到今天为止，全世界也不过仅仅发现了300多例。
0: 乌尔巴赫维特病的发现要从1929年说起。来自奥地利的两位医学研究人员乌尔巴赫和维特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新生儿，大多数婴儿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尖叫和哭泣，但这名婴儿却连低沉的呜咽声几乎都无法发出，他的皮肤也没有新生儿的光嫩感，而是粗糙甚至有些许褶皱。通过检查，医生很快发现这名婴儿的声带周围组织异常增厚，而这正是导致他声音低哑的原因。后来，这种病以发现者的名字被命名为乌尔巴赫维特病，在医学文献中又被称为泪支蛋白沉积症。
1: 声音嘶哑是乌尔巴赫维特病的主要症状之一， 从童年时代开始 ，M 女士就因为声音难听而遭到了同龄人的霸凌，几乎她从未有过朋友，每年得接受几次激光治疗，去除声带和咽喉附近的沉积物，否则会堵塞她的呼吸道。同时，伴随着年龄增长，她皮肤上的疤痕越来越多，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乌尔巴赫维特病不仅仅会引起皮肤疤痕化，呼吸道附近有堆积物，它还会导致杏仁核钙化，从而丧失功能。而且这种病只伤害杏仁核，却不会伤害大脑的其他部分。特拉内尔非常想知道，究竟要什么样的惊吓程度才能让 M 女士感到恐惧。他尝试着给 M 女士播放恐怖电影，她会在观看的过程当中由不同的情节引发出大哭大笑的情绪，却唯独不会感到恐惧。相反，他认为恐怖电影既令人兴奋又特别有意思，甚至还专门询问了电影的名字，打算晚点的时候自己租一盘袋子带回家去看。
0: 这些尝试的失败并没有让特拉内尔止步。1986年万圣节期间，维弗利山疗养院来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就是 M 女士和特拉内尔等随行的研究人员。原来这是特拉内尔对于 M 女士的最新测试。这里被电视台评为世界上最闹鬼的地方，疗养院每年都会举办鬼屋活动，它的恐怖级别非常高。活动的时候，场所里面精心装饰着诡异的场景，播放恐怖的音乐和喧闹的噪音，人们打扮成怪物。抵达后， M 女士和两名研究人员以及另外五名陌生女性随机结为一个小组，共同完成这次冒险之旅。究竟在这次冒险之旅中会发生些什么呢？
2: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5: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4: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2: 所谓的文物，其实就是人类行为的化石，而陈列这些化石的地方就是博物馆。在从业的6年时间中，我接待了无数的观众，讲解过无数的文物，渐渐明白博物馆真正的意义所在。假如有一天，我和我的家人因为突发变故，永久地离开了我的房间，那么我房间里的一切都会因为失去了人为意识的干扰而停留在我离开前的最后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各种自然科学的基本规律下，房间里的一切都会在时间的洪流里找到自己的最终归宿。落尘会铺满我的笔记本电脑，橱柜里的食物会渐渐地腐烂，我心爱的绿萝会因失去照料而逐渐枯萎死亡，电动车的电池也会渐渐地老化报废。但是没有哪个未来的博物馆观众会亲眼目睹我的生活，正如没有

0: 有哪个今天的观众可以亲眼目睹古人的一样。好在这个世界有博物馆，有博物馆讲解员，未来的人们可以在博物馆通过聆听讲解员讲述那些文物背后的故事，感受我的衣食住行，我的喜怒哀乐，重新过一遍我的人生。于是在未来的人们眼中，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他是个贪图享受且容易被诱惑的人，因为考古学者在我家的冰箱里发现了各种口味的冰淇淋，还有甜味碳酸饮料。他是个讨厌做饭的人，因为考古学者在我家的集成灶里发现的油脂沉积非常有限，煤气表也没走过几个字儿。更重要的是，他家的锅几乎是新的，没怎么灼烧过。这一点在学界达成了共识，因为考古学家后来又在他的笔记本电脑里发现了大量的外卖订单记录，一周之内的外卖订单竟然有5次之多。他喜欢骑心爱的小电摩出行，因为未来的考古学家在我的家里发现了21世纪初的一种锂电池，通过对电池的定量化学分析，我们得知这块电池曾经被反复充电1000次之多。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空气非常糟糕，因为考古学家在我的家里发现了2个新风系统和2个空气净化器，他一定曾经被雾霾深深的困扰。这与我们在21世纪初官方文献记载中查阅到的空气质量相一致。如果有一天，我房间里的一切被陈列进博物馆，被未来的讲解员介绍给未来的观众，那观众接触到的将不仅仅是我家里的那一件件器物，也是我的人生和我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在今天的国家博物馆，我们通过周口店山洞里的用火遗迹，看到了当年北京猿人围坐在火堆旁时的闪烁的脸庞。我们通过半坡遗址人面鱼纹彩陶盆，看到了华夏先民满怀悲悯地葬下自己心爱的孩子。我们通过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的萧尊，看到了殷商军队的旌旗在大象的嘶吼中迎风吹卷。我们通过秦始皇陵1号坑中的陶俑，看到了始皇帝的意志被强大的帝国军队辐射四海。除此之外，博物馆还陈列着那无尽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劳苦大众的坚韧被凝固在古建的砖缝，海外访客的见闻被收录在货船的底舱，帝王将相的伟绩被铭刻进金属的表面，才子佳人的美谈被晕染进泛黄的书篇。在博物馆，那无尽的远方，那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历史呼啸，我自岿然，这8个字说的就是那陈列人类行为化石的博物馆。
1: 生活中你说过这样的话吗？等有时间了，我们一家人旅游去，等有空了，咱们要好好聚聚，等我忙过这阵，一定好好陪你。我们总是随口就开一张空头支票，却忽略了感情真的不能等，不能省。前段时间，歌坛常青树费玉清宣布永远退出舞台，让许多观众感到惋惜。但更让人嗟叹的是他退出的原因。这些年一直忙于工作，忽略了父母，没有给到足够的陪伴。现在双亲离世，舞台让他倍感孤独。爱父母从来都是不能等的一件事，可多少人都是有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之后，才对这一简单的道理有了深刻的体悟。父子母女一场，其实就是一次漫长的告别。 如果你回头，你一定会发现父母正踉踉跄跄地跟在你的身后，不敢走近打扰，也不愿转身离开。给父母的爱不能等，更不能省。如果他们不忍心打扰你的工作，那就抽空主动给他们打几通电话吧。如果他们不舍得给自己添置新衣，那就在逛街时抢在前面为他们付款吧。如果你一年难得回家几次，也一定记得陪他们好好吃顿团圆饭，这是你回家最重要的事。小时候总觉得友谊大过天，和小伙伴们称兄道弟，打成一片。可不知怎的，越长大越觉得孤单。随着升学、工作，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波又一波。说起来，朋友倒是不少，可真正孤单的时候，打开通讯录，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人。从前，我总以为孤单就是成年人的日常，直到前不久的一次同学聚会，我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有多么狭隘。原本我以为大家多年不见，一定会因为没有共同话题而感到尴尬，可那天的饭局却一派祥和，其乐融融。大家既追忆了同学少年的时光，也畅想了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回想起来，毕业后我总觉得来日方长，于是把友情在我生命中的排序一再推后。殊不知，这样的做法让自己少经历了多少美好的情感体验。无论你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希望你都不要放弃经营友情。如果你和朋友在一个城市，希望你们有空多聚聚。人生苦短，相聚一次就少一次。如果你身处异地，希望你能和老友保持联系，因为当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时，只有他关心你飞得累不累。闺蜜小林前不久退婚了，我们都感到十分震惊。她和男友是从上大学时就在一起的，一路走来风风雨雨都经历了，怎么会说分手就分手呢？然而各种滋味只有小林自己心里明白。毕业后，男友一门心思扑在事业上，常常是一个月也很难见上一面。前阵子就连小林的生日他也忘得一干二净，两个人就在这样漫长的空白和等待中渐行渐远。如果说亲情需要及时的陪伴，友情需要长久的联系，那爱情需要的就是每时每刻的珍惜。这种珍惜不仅体现在日常的呵护，更体现在时间的分配上。最动听的情话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很忙，但我愿意为你有空。感情需要时时刻刻用心去珍惜，而不是等有空的时候才想起来要去珍惜。
0: 今天最后的一篇文章来自于长群益的《大运河延流千年，美丽中国一路奔腾向前》。漫步流连于大运河畔及周边，旭日东升，烟笼霞罩，秋高气爽，清风习习。金秋时节的大运河静谧美好，犹如一幅水墨画卷，恰似美丽中国的一个图册缩影。好像古老神州传承守正创新的一个小切口，贯穿古今，延流千年，一路奔腾向前，让人心潮澎湃。大运河贯穿南北，是世界上长度最长、开凿历史较早、沿用时间最久的河流，对整个人类都有着重大的贡献。从古至今， 运河奔腾不羁，冲波逆折，百转千回，却无法冲淡

0: 精神的凝聚，价值的沉淀。一条大河波浪宽，好水好地两家乡。秋日渐凉，北京的微风里夹裹着丝丝凉气，遥望家乡方向，总觉得一水相通，血脉相融。家乡渭河是隋唐大运河永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隋大业四年开凿使用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一路汇聚河流向北，在天津入海，从曾经的竹炉千里、渔火绵延，到如今的霓虹璀璨、异彩流光，渭河奔流从不停歇，汇集着两岸百姓，续写着繁华和生机。运河承载的是文化，流淌的是文明。人类文明源于江河，兴于江河。千百年来繁衍生息的河流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江河奔腾看中国，看的就是中国人因势利导、效法自然的经验。随着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设和河湖长治的建立，江河为沿线群众生产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带来更多的滋养。一幅幅江河安澜、山清水秀的画卷铺展开来，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愿景正在实现。征途回望千山远，层林尽染，美丽中国就在身边。无论是北京的京杭大运河，还是新乡的隋唐大治河，其治理变化变绿变美都是显而易见的。运河之治、运河之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显现。我曾不止一次地站在百米高楼上俯视城市、俯视运河，更曾经借助纪录片、影视剧、卫星云图、现代科技来观瞻俯瞰我们的运河、我们的城市。大片绿沿着运河铺展开来，满目青翠，锦绣如屏，城水相依，水绿相融，绿色生态格局俨然出现。学习于斯，工作于斯，生活于斯，可以说开门见绿，一步闻香。无处不在的绿色融入城市，城市犹如长在绿色园林中，惬意生活随时尽享，生态文明之地已然显现。盛世又盛会，运潮起新潮，面向新时代的征程，复兴之志必将凝聚磅礴之力，真理之光必能照亮奋斗之路。我们当如大运河一样奋力奔涌，砥砺前行，感受江河湖海的辽阔壮美，体会踏波逐浪的激情澎湃，融入伟大复兴的历史潮流。我相信经过治理和建设的大运河一路奔腾向前，必能焕发生机，再现辉煌。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 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锁，回头走残了我，放眼前方多么辽阔，看不见处像片沙漠，还要为东方人们泪锁，为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空荡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

0: 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8: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访时表示，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
1: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教研室教员孙江涛为锻造圣战利刃、倾注心血、砥砺前行的强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牛中伟、熊佩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军旅人生，我是记者山森淼。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教研室教员一级上士孙江涛。2011年，拥有10年武术功底的孙江涛应征入伍，在15年的军旅岁月中，孙江涛完成了从青涩习武少年到全能特战尖兵再到金牌武教头的蜕变。那接下来咱们一起听听他的军旅故事。孙教员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江涛。
1: 孙教员，今年4月的时候您被授予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而且是2026年度全军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取得这么高的荣誉，您有哪些感想？
3: 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啊，感觉压力特别大，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要更好一些了。我们这里新兵比较多，多跟他们谈一谈这个自己这个感受啊，就是让他们认定部队里面是很大一个舞台的，值得他们去努力和奋斗的。
1: 说的没错，一个人到了部队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要从兵之初抓起，那带兵人的这个引路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那现在看到这么多年轻的新战士，你会不会经常想起自己刚入伍时的样子？听说那时候你还经常主动帮班长辅助带训。
3: 对，新兵训练的一些科目啊，可能对我来说算是比较简单的了。就是我新兵连的班长要开展下一个科目训练之前，他就晚上先教我，然后第二天让我去带着我们班的新兵去练那个科目。
1: 2013年的时候，你当上了班长，开启了自己的带兵之路。听说当时你踌躇满志，想要把一身的本领传授给新兵，带出尖刀班，但是没想到训练初期的成绩却并不理想。
3: 对，别人老是讲我自己的训练成绩啊，训练能力很强，但是你带的这个班，这个训练成绩就不行，所以说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面也是跟这个其他这个老班长啊，一些这个排长、队长也去请教这样的一个问题嘛，也总结出来了。其实他每个新兵不一样，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合围在一起去教学还是什么，要把它分开。
1: 那也就是这段经历让你摸索出了一人一策带兵法。我看比如说体能偏弱的战士，你就陪着他绑沙袋跑5公里来强化耐力，心理素质差的你就用少林拳法帮他们建立自信。这套带兵方法的效果应该是十分显著的吧。
3: 对，第二次我带新兵，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些了。最后新兵连结束，我们班也是排在这个全大队的前3名了。最后还是验证这种方法还是很帮助人的。
1: 2014年的时候，经过层层选拔，你入选了总队特战骨干集训。那也就是在这次高强度的集训中，你的这个右手腕意外骨折了，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经过吗？
3: 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每天超负荷的训练啊，可能身体进入到了疲惫期了，也是爬的那个300米障碍，然后爬上去以后呢，他不是要往下滑嘛，然后枪刚好斜着就是卡了一下，然后就把我人往回带了一下，然后这个就手就松掉了嘛，然后就直接从那个上面就摔下来了。那个应该也蛮高，应该也有4米多高了，下来这个手撑地，当时手就变形了嘛，就马上安排了这个第二天做手术，打了一个钢板，打了这个3个钢钉，反正就在医院加上做手术待了半个月，反正拆了线，就是返回到我们基地里面训练。
1: 都说伤筋动骨100天，你却只休养了半个月就归

0: 后代表武警部队赴约旦，之后又远赴罗马尼亚和科威特开展教学。那走出国门执教期间，有没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约旦的他们这个国家呢，人呢也是非常的高大，因为他们来参加的这些人都是从他们国家各个部队选调过来的，这个对，也是拔尖的人。我们第一天去教他们，就组织他们上课的时候，啊，他就是想试探一下，看我们能不能教一些实用的东西。他也是就是看我比较个子小啊矮呀、啊，就要挑战我。其实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个想法，我说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一定要把他打服打赢。后面也是采用我们这个擒拿格斗啊，就是一招制敌啊，包括这个搏击啊，把他给制服的。
0: 我们也看到这些年你先后参加了狙击骨干、勤训轮换、业务参谋等各类的专项集训，那你也说过每经历一次高强度集训都像是一次浴火重生，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断地去参训学习呢？
1: 在2016年，当时可能就是想着这个手进行不了高强度的训练了，感觉自己就是成一个废人了，想退伍。就是后面湘潭之类的一个参谋长，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这个一身的本领，他说你退伍不是有点可惜吗？你可以把你这一身的本领去交给其他人了。就是他这么一句话点醒了我吧，这一条路走不通，多去学习，多去适应，看看自己到底能够走哪条路。所以说后面转型啊，包括这个驾驶啊、厨师培训啊，包括这个狙击这个技师也考了。虽然自己没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也要有一个好学的心嘛。其实转行走这个教员呢，也是通过前期应该带兵啊，比较适合自己吧。
0: 2017年，你调入了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成为了一名教员。其实，在咱们的交流中，我也能感受到你的性格还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作为教员，就需要跟人去打交道。在这个转岗的过程中，有过不适应吗？
1: 走上这个教员，可能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这个就是训练的一些方法吧，要提升自己的方法啦。因为刚当上教员，你有些东西你讲不出来，但是你会做，但是你讲不出来。想把这个科目把它讲透讲明白，那确实还需要一些这个理论知识，就是没事就去翻一些这个教材呀、教案呐，就是怎么样去表达。
0: 孙教员，这些年你带出了100多名基层教练骨干，其中有40多人考学提干。2020年的时候，你还光荣当选了中国武警10大忠诚卫士，那收获了这么多厚重的荣誉，你却常说，教会一茬又一茬新兵，用信仰铸就忠诚，才是你自己最大的成就。为什么这么说？
1: 你像这个每年这个新兵入营啊，第一课呀，都是我来给他们上啊。首先教他们就是服从命令，其实作为一名军人嘛，我们就是脚踏实地，把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件工作都是要把它做好，我们要扛起这个时代的责任。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0: 有人问，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金牌武教头？孙江涛他身体力行地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不光要自己本领过硬，更要让后来人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从少林武校挥拳的少年，到训练场上执教的教员，再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孙江涛凭借一身硬本领，一腔赤子心，用青春热血书写了新时代青年军人的青春答卷。感谢孙教员，也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不懈奋斗的追梦人。本期军旅人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销。

0: 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2: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4: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6: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5: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7: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5: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8: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9: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1: 你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12: 好。
10: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3: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4: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0: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

0: 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2: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3: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2: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4: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5: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6: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5: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7: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9: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0: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9: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11: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9: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2: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4: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

0: 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2: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后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6: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9: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6: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0: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8: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6: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12: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网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5: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

0: 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约旦国王第九次访华，从看基建到看科技，行程有何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0: 人形机器人大幅刷新人类1500米田径世界纪录，热闹背后有何门道？
1: 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我国对蔬菜各环节的甲醛使用如何规定？买到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0: 涉及汽车门把手缺陷，市场监管总局召回9家车企多款汽车，救命的应急拉手凭什么被藏起来？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夜间趋向广西至雷州半岛西侧沿海。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早8点到明早8点，北部湾、南海、大部等多个海域及江苏南部到海南岛一带沿海将出现6到8级大风，阵风8到10级。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等多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刻提示，台风影响区域的水上作业船舶应及时回港避风，加固港口与海洋牧场设施，暂停大型集会及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拆除易受风损搭建物，减少外出，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台风中心过境短暂风小时，切勿放松警惕，同时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表示，如果美

0: 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国海军一架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师号两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举行会面，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军18号曾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市，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因高温和干旱，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仅内华达州内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进口影片各项指标全面提升。普华永道预测，2024到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为5.25%，2029年全球占比将达22%。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达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期。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一举夺金，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问鼎世锦赛男双冠军。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昨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中国队以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这也是2014年后中国队在该项赛事中创造的最佳成绩。本届赛事成绩也与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直接相关，闯入4强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韩国队均锁定入场券。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3: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2: 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3: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2: 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对此，伊朗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4: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2: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地相拥。
3: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6: 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5: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7: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5: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 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8: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

0: 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1: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2: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约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3: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2: 从传统的中东政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10年前呢，中东政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1: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2: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稳定锚。
4: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

0: 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产生在下午场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率先冲线，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
4: 昨晚的比赛中，多支队伍在宾斯代国家速滑馆展开了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成绩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其中冠军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成绩夺冠，
3: 而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是3分26秒00，由摩洛哥选手奎罗伊于1998年7月14号在罗马创造。机器人冠军将这个保持了28年的人类纪录整整提高了1分04秒36，提升幅度超过 31%。
4: 是，这也意味着当机器人冲线时，奎罗伊按照他的世界纪录平均配速大约只跑了1020米，也就是说机器人跑完1500米时，人类世界纪录保持者还差将近480米才能够到达终点。
3: 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人类纪录，无疑是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应用场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欣欣、王继晕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6: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7: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4: 昨晚进行的1500米决赛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组成的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全场最快成绩夺冠。
3: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如果说100米是闪电，马拉松是长河，那么1500米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耐力硬撑，而是让机器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当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4: 没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啊，不只在于快，而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8: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

0: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有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1: 格斗、跳高、跳远、田径，有网友说中国的机器人会飞，那起飞的经验背后呢是关节电机的扭矩爆发，还有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
2: 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他解释，实际上呢，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0: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一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争的是金牌，但未来市场上争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结业，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1: 当第一个人类仰望星空的时候，并不知晓后来的我们会走向星辰大海。当莱特兄弟第一次用简陋的飞机滑翔时，也没人能够预料百年后飞机能够做什么。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项颠覆性的创新起点背后，往往都藏着那些看似每一个勇敢的尝试里。这项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跑道上的胜负。
2: 昨天下午场和晚场两个竞赛单元共安排的17个比赛项目当中，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夏天的报道。
3: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其中机器人足球 5v5 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 3v3 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4支青少年队率先决出2个4强名额。自由搏击80公斤级展开1/4决赛，机器人自主制定出拳、闪躲等攻防策略，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4: 晚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的快，进入了直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熊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2: 花生瓜子矿泉水，
0: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0: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0: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早上的7:30到8:30，可以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呢，一边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发文字、发图片、留言互动。
0: 是的，那我们的公众号是。广荣范米粒，
1: 是的，广荣范米粒，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粒就是吃米饭的范米粒。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私信告诉我们你想听谁唱的什么歌，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路况信息，
0: 是
1: 哪儿啊堵住了，哪儿的一些设施损毁了。同时呢，也可以参与我们每一期的直播当中的互动答题环节，来赢取奖品。
0: 是，
1: 今天是星期一，咱们有两位幸运听众，每一个人呢可以获得一只非常可爱的
0: 交警小熊。对的，
1: 题目是咱们交通安全相关的知识。
0: 我跟你讲，阿迪，我草草的浏览了一下，今天的这道题绝对是史上最简单
1: 哦，
0: 特别简单，非常极其以及。对，特别简单，
1: 送分题是吧？
0: 送分题，不是送小熊题。
1: 好的，那么题目呢我们过会儿就出哈。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歌尽早的告诉我们。
0: 对，
1: 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般都是在八点之前哈，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这样一个时间段。
0: 是，那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想聊的话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发文字留言。哎呀，HS Bank 说从徐州回来了，实在吃不下了，说好的照片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徐州都吃了哪些好吃的。
1: 徐州也是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那个徐州烧烤也是挺有名的。好的，准备好的话，我们徐州烧烤挺有名的。
0: 对啊，是
1: 是
0: 是挺有名的。
1: 我看你的表情好像是在质疑我一样。
0: 不是，是因为有别的事儿。
1: 好的，那么我们待会儿就要来出题了哈。大家呢首先要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环节。虽然这个交警小熊一周只送那么两只，但是呢我们也已经持续了有一年多了哈。
0: 对，
1: 所以呢如果说今天你不方便参与，不要着急，咱们下个星期一，每一个星期一只要是工作日都会有的哈，迟早会送到你的手里。
0: 对的。那咱们就开始啦。
1: 好的，开始来答题了。
0: 今天这个题目真的很简单，那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呢？
1: 那就选择回答正确的一个在前面，一个靠后面一点吧。
0: 那咱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四位和倒数第四位吧。
1: 好的，
0: 因为今天是8月24日，现在又是7:34。
1: 好的，没有问题。
0: 好，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正数和倒数第四位哈，有两位幸运听众。这道题是这样的啊，我们乘坐摩托车时必须佩戴什么？A 墨镜儿 ，B 安全头盔 ，C 口罩 ，D 鸭舌帽。是不是非常简单？乘坐摩托车时必须要佩戴什么 ？A 是墨镜 ，B 是安全头盔 ，C 是口罩 ，D 是鸭舌帽。现在是7:35，那我们截止到的答题时间是7:37啊，还有一分多钟的样子啊，给大家预留时间啊。没有添加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先要添加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在那个私信那个部分，
1: 对，点私信，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是，
1: 好，我们再来把题目念一遍哈。
0: 这道题是这样的，乘坐摩托车时必须佩戴什么啊？乘坐摩托车，不是你骑摩托车啊。A 墨镜 ，B 安全头盔 ，C 口罩 ，D 鸭舌帽。说实话，我要是坐这个摩托车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戴墨镜，
1: 帅气是吧？
0: 没错，
1: 你知道我脑子里
0: 非常的帅气。
1: 你知道我脑子里头想的什么吗？如果是在电影里头，如果是男主， 或者是帅气的男二的话，那一定是会佩戴墨镜，因为摩托车的速度特别快嘛，眯着眼睛那个拍出来
0: 不
1: 太
0: 好看，是的，是的，
1: 所以要遮住。但是这个是影视剧当中哈，我的想象，现实当中大家
0: 墨镜和摩托车真的很搭呀、啊，就是本身就很帅嘛。
1: 那你咋不说皮衣皮裤呢？
0: 一定要先是墨镜，真的，因为那个速度快起来以后，就像你说的，就是它尤其是路肩，它会有很多小飞虫，你知道吗？
1: 是，
0: 就是打进你的眼睛会很疼。
1: 那我跟你说谁？还有什么跟摩托车更配吗？刘德华
0: 皮衣皮裤也可以啊、这个也是骑摩托车的标配哈、但咱们这个是乘坐、
1: 我们是到37分是吧？
0: 37，
1: 好的，
0: 还有
1: 几秒钟哈，好，我们来看一下。
0: 我先说一下，我觉得一定不能戴鸭舌帽，
1: 因为鸭舌帽和头盔只能二选一是吧？
0: 因为根本盖不住，风太大了。
1: 好的，时间已经到了哈，
0: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HTT 答的是 B 选项，安全头盔。弹幕答的是 B 啊，然后小心答的是 B， 只为你动心答的是 B， 乌滋滋答的是 B， 伟答的是 B， 魏答的是 B， 赖英俊答的是 B， 吴小吴09，宁可诚心答的都是 B， 还有 JM 郭，还有 Mo， 还有戴俊。天剑007，一生有你，大家的答案都好统一啊，都是 B。 还有杨宝88，还有好童装库存，大家答的都是 B。 今天早上咱们的答案出奇的一致、基本上答的都是 B。 还有半岛铁盒，哎 GM 锅后面是雨、答的是 B。
1: 刚刚
0: 应该也不知道
1: 怎么突然，主要是被 HS Bank 发的那么多的
0: 图片刷屏
1: 了、那雨的后面是 HS
0: 半导铁盒，
1: 然后是、
0: 对，然后半导铁盒、然后是 Mo、然后再是戴俊，然后再是天剑、这接下来的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 HS Bank 发了好多张照片呐、哎呀，从衢州回来的
1: 很多的美食
0: 有、这个 Omakase 好多地方都有，这个不是衢州的特产啊、
1: 好的，他发来很多美食，我们可以饱一饱眼福、大家连眼福也饱不了，大家现在最着急的是想知道正确的答案以及咱们中奖的幸运小伙伴是哪两位。
0: 这道题正确答案还用说吗、那自然是安全头盔啊，
1: 是，
0: 无论你是骑摩托车还是坐摩托车哈、那么你首要的是不是以咱们乘坐什么交通工具都是要以安全为主，对吧、那你肯定要佩戴安全头盔，
1: 是，
0: 就像阿迪说的，你都戴了鸭舌帽了，那个安全头盔肯定就戴不下去了呀。
1: 所以啊，鸭舌帽肯定不对嘛。
0: 是的，
1: 安全头盔为什么？因为前面的墨镜没有安全墨镜，安全头盔一定要戴哈。而且骑摩托车的话，速度会更快。
0: 对，骑摩托车的话，你戴安全头盔，就是它有一些头盔，它前面不是有那个前挡嘛？
1: 对，
0: 就可以把前挡放下来，
1: 是，
0: 就可以，
1: 而且骑摩托车，你买那个安全头盔一定要注意哈，不是随便什么头盔都行。一定要注意
0: 3C 认证的。
1: 对、是不是符合标准？
0: 符合安全标准。我看一下他发的这个衢州的烧烤。哎呦，阿迪，我觉得看起来不错耶。
1: 是，
0: 这个颜色非常的鲜亮。
1: 还有三位哈，还有三位是刚刚截止时间到了之后，才给我们发来消息的。彤彤选了 B， 魏发来了自己的手机号，还有只为你动心
0: 也发来手机号喽。
1: 我们今天回答正确的，我们选择是回答正确的正数第四位和倒数第四位。
0: 分别是哪两位呢？
1: 正数第四位是只为你动心，倒数第四位是一生有你。
0: 好，只为你动心和一生有你两位朋友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只为你动心已经发过来了，就差一生有你了。
1: 是，
0: 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暂时还没有人点播哦。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呀，喜欢听的歌呀？最近我是在短视频上刷到许嵩有一首新歌
1: 哦，
0: 叫什么来着，叫好像也跟一生有你什么的相关的。等我搜一下，
1: 就他准备直接搜许嵩新歌、
0: 一见如故、
1: 如故
0: 对对对对对，要不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1: 可以，
0: 一见如故，许嵩的新歌、一起来听歌。

0: 我听完这首歌唯一的感触就是这很许嵩，跟之前的国风的歌曲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哈，无论是歌词啊还是曲调啊旋律啊基本上都差不多，
1: 他的歌我听得不多，
0: 非常有他的风格，
1: 所以很难发表一些我的想法和看法，他的歌我听得真的很少啊。
0: 这是我们九零后的青春，
1: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开始冲别的，就喜欢看一些综艺
0: 啊，
1: 所以受一些综艺的影响听了一些外国的歌，正好就是他们火的时候，但是我知道呀三大什么许嵩

0: 茂松龙，还有一个是徐良，是吧？
1: 好像是的。
0: 那个时候在 QQ， 我们很多同学，我去网吧，那时候刚上大学，大家都会在听。
1: 我在想哈，虽然我也很喜欢他，但如果他开演唱会的话啊，那我也还是不会去的。
0: 小秋想的是啊，几百上千块钱的演唱会门票，我得买多少好吃的？
1: 嗯，几百上千的演唱会门票呢，
0: 看一下就没了，看两三个小时就
1: 没了。我喜欢性价比高一点的，就是跨年演唱会那种，可以有很多明星的，就每个人唱一首就是成名曲啊，或者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对
0: 对
1: 对，
0: 看到不同的人，听到不同的歌。最重要的是，小秋本身也不是某一个人的歌迷，他对某一个知名的歌手可能熟悉的就是
1: 那一两首
0: 火的那么几首歌。
1: 我看一下欢喜斗地主说什么，心有灵犀一点通，我来了，上个礼拜还想点许嵩的歌，你看你看。
0: 所以对这首新歌你有什么高见吗？雨他有他的看法，他说许嵩的
1: 新
0: 歌
1: 不如
0: 老
1: 歌，
0: 新歌不如老歌。
1: 雨你完了，当你开始怀念的时候，当你开始念旧的时候，说明你已经老了。
0: 只为你动心说中奖消息没发我呀，因为我们
1: 不要着急呀，
0: 要先搜一下，
1: 不要着急。对，我们大家给我们手机号之后哈，我们还要搜一下，看近一年内有没有中过奖。搜完之后呢，我们要先发给对方啊，发完对方之后呢，然后可能下一首歌的时间啊，我们才能够把中奖信息发给你哦。
0: 是，
1: 基本上我们会在下播之前哈，把中奖信息发送到给大家，所以不要着急，耐心等待。好，
0: 星期一的早上呢，哎，欢喜斗地主他果然啊，
1: 哦，
0: 又来留言了哈。
1: 调调
0: 刚刚的那个，
1: 还是那个调调，嗓音还是那个嗓音，
0: 非
1: 常的
0: 顺
1: 畅，顺
0: 畅丝滑是吗？然后
1: 你这说的是我说的那个平替，
0: 然后一首歌把你拉回到以前的这个学生时代哈。今天早上想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其实，平平无奇的生活的一个小电器，但是它真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1: 我觉得这个电器哈，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家庭来说，肯定不是平平无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
0: 使用率挺高，
1: 对，我用到它的这个机会很多，使用频率很高的。
0: 就我家之前有，之前就是搬家的时候买的，我忘了是一个什么电器，大一点的，可能贵一点的哈，可能要一两千、两三千这样子的。然后呢，是那个品牌送的。因为它本身价格就是没有那么太贵哈，但是送过来之后呢，我大概有这么三四年都没有用过，也是后来我们出去就是玩儿，买了一些吃的，回来呢，那个吃的东西呢，你用微波炉肯定是不好吃，你蒸啊，大粥蒸，然后全扔了，你煎它也不适合，它一定得需要、这个、
1: 你说我就知道了。要炸，
0: 对，需要空气炸锅炸，或者是用烤箱去烤。
1: 现在空气炸锅哈、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就是普通家庭不说必备的吧，就是好多家庭都会有的重要的一个家用的电器，
0: 因为它使用起来真的很方便。可是我之前一直都没有使用，就是我不知道它用之前需不需要，就比如说像锅，铁锅你需要开锅，就嫌麻烦，一直都没有用。在网上呢，就看到很多人对于空气炸锅的评论是非常两极化的，不喜欢的就觉得一年买了用不了几次就闲置了，浪费又占地方，对。还有一边呢，就是更多的人认为啊，它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方便，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美食，就本来那个美食可能用其他的方式会更加的麻烦，但是用空气炸锅可能几分钟就可以了。
1: 是，我用过空气炸锅来做什么你知道吗？烤那个烤山芋，就是烤山芋，它这种的话就是在就是像现在像我们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不在农村那种灶里面不烧锅，不烧火的话就是非常难做，但是在空气炸锅里面就很简单啊。
0: 对啊，把温度调好，再设几个几分钟，
1: 然后下面要弄一点水，然后把那个山芋放到里面，
0: 山芋的话要弄点水，
1: 对对对，就很好用，真的很好用。
0: 对，那我最近终于开始用它了，确实哈，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确实提前我还开锅的，开锅然后怎么洗完了，
1: 空气炸锅还要开锅呀？
0: 说是这样的话味道会更好一点，不会有一些异味儿。然后呢，我去水果店买水果的时候问人家要了一些这个柚子皮，再来炸一下，他说这样的话会有淡淡的清香，清香是没有闻到了，但是异味确实一点都没有。然后使用至今呢大概有一个多月哈，用了一些两个月的样子，用了一些什么东西呢？首先用它去加热烧饼，
1: 加热烧饼
0: 真的很好吃哈，因为有一些烧饼尤其是炕出来的，它放了一阵子之后太软
1: 了，
0: 皮了就不好吃了，用空气炸锅，哎，如果你觉得这个拿出来之后看觉得还不够酥脆的话，可以再放进去翻个面哈，再搞个几分钟。然后呢，上个星期我用它干什么了呢？做烤榴莲。
1: 哇，做烤榴莲，我跟你讲，空气炸锅用做烤榴莲的话特别合适。怎么特别合适呢？就是你在家其实你很难，你比如说微波炉哈，它只能够热一下，
0: 是，
1: 但它并不能皮上会有那种焦脆的口感，
0: 没错，
1: 但是空气炸锅它就能实现。
0: 你要是用烤箱吧，哎，烤箱前面有预热等等等等，
1: 对，
0: 就程序太复杂了哈。
1: 而且烤箱嘛一般都会比较大，
0: 对，
1: 空气炸锅呢它的面积啊占地啊就小一些，
0: 对，可以挪到这儿挪到那儿就很方便。
1: 烤箱的话清洗起来也是，你说那烤盘你得拿出来洗吧，对吧？
0: 对，
1: 清洗起来是有一点麻烦的，但空气炸锅里面可以垫一个锡纸或垫一个空气炸锅纸，
0: 是的是的，
1: 清洁起来也简单一些。
0: 空气炸锅那个薄薄的纸啊一定要压住啊，不然它飞起来了很容易着火。那我跟小秋的共同的看法就是空气炸锅真的很好用，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会觉得他这个东西是闲置的呢？
1: 哎，没什么用，是因为没有掌握到方法。
0: 对，其实相比传统的油炸哈，空气炸锅可以做出的美味低油的煎制食物，这个相对来讲就更健康一点，对健康的风险更可控一些。相比传统的烤箱呢，它更好清洁，占地的面积还小，然后对于有一些大的烤箱跟它比起来价格也更便宜一些。
1: 是，哎，其实空气炸锅它的工作原理也比较简单哈，就是靠加热元件产生热量，然后空气炸锅里面的小风扇它不是会就你炸的时候它会转
0: 声响，
1: 对，空气炸锅里面的小风扇会让热风循环，就利用食物自身的油脂快速的升温挥发，在不额外加油的情况下能够让食材表面形成一个金黄酥脆的外壳啊，同时还能锁住内部的水分啊，这个让食物就吃起来啊既有油炸的口感又减少了油脂的摄入。其实炸的都是他自己的油，尤其是你能看到哈，就不放一滴油，你尤其是比如说你从市场买回来的油条放一段时间不是皮软了吗？你放进去炸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油流出来，
0: 对
1: 那个时候你吃的时候负罪感就没那么强，你想着说
0: 不是另外再给它加油，
1: 对，它的油还有一部分被逼出来了，所以想想是不是你就没有那么罪恶了。
0: 是，
1: 其实啊空气炸锅它是缩小版的有热风功能的烤箱，
0: 那跟传统的油炸食物相比哈，传统的它让食物本身增加了脂肪含量，热量就大大的提高。空气炸锅呢，不仅不会增加油脂的热量，就像小秋说的，哎，你买那个油条回来皮了之后，再放空气炸锅，它还可以把自身的那个油脂
1: 给逼出来，
0: 给逼出来。在营养保存和有害物质产生方面呢，空气炸锅比传统的油炸也更胜一筹，因为它是抽屉式的这种设计嘛，
1: 对，
0: 方便拿取清洁，这也是一个优点。
1: 对
0: 啊，还有就是内部使用了很多别的材质啊，跟那个
1: 不粘
0: 锅的材质相比呢，
1: 对，
0: 是差不多的，
1: 所以清洁起来也比较方便的。
0: 对，它还有的是用的陶瓷玻璃的材质啊，所以即便有油脂流出来，也可以很好的清洁。
1: 是
0: 啊，如果你用了这个硅油纸或者是锡纸盘，就更省力了。
1: 对，我
0: 都不用清洁的。
1: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硅油纸和锡纸盘是我家就是
0: 必备的，
1: 去超市必备，要必须采。用的这个生活物资
0: 是那跟刚刚我们说的是跟那个油炸食物相比哈，跟烤箱相比，空气炸锅因为在小容量的密闭的空间里头反复的循环热风，所以呢它烤东西这个时间啊要更快一点，
1: 是
0: 和传统的烤箱相比它占地面积也小，所以
1: 是可以代替啊。
0: 对对对，可以
1: 代替。但是我又觉得它不能完全代替，你比如说你的空气炸锅如果说容量不是特别大的话，
0: 是
1: 你烤一个牛排啊羊排啊或者烤一个鸡啊，相对来说哈，它其实是怎么说呢，不大那个的，你温度的话你一定要把它调好，不然的话就它非常容易是比如说这一面咱已经烤焦了，
0: 对对，
1: 下一面它可能还是皮软的，
0: 可能就需要再把它翻过来，
1: 对对，
0: 再继续同样的温度了。
1: 是，但是烤箱它不是可以上下都烤吗？这个是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同的。
0: 是，但是对于小户型的家庭、小户型的厨房来讲，这个
1: 比较占地面小的，
0: 对，会更好。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哪些食物适合用空气炸锅。首先就刚刚小秋说的这个烤的东西，烤肉，什么孜然羊肉啊，无油金米花，烤鸡翅，这个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人去教学，它可以轻松的做到外焦里嫩的 这种效果。
1: 嗯，是，
0: 当然具体的时候你还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多少度哈，正面多少分钟，如果不行的话反面翻过来再多少分钟。
1: 我跟你讲阿迪，我还发现了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我最近才发现的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过年家里不是会买一些坚果吗？你像开心果啊、腰果啊之类的。那些坚果呢，就是你像咱们南方的这个天气哈，尤其是对梅雨季节之后，它的这个受潮的几率很大，哪怕是你袋子扎得很紧，你的盖子拧得很紧，它也非常容易受潮。比如说我家有一盒变软的这个腰果，它还能吃，只不过有点受潮了，你知道吗？就是不好吃了，不脆了。
0: 也可以放进
1: 空
0: 气炸锅。对呀，
1: 也可以放进空气炸锅。像这种软化的坚果呀、薯片呐、饼干呀，对吧？你可以利用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
0: 是
1: 恢复它的脆感。但我讲真的哈，那个坚果呢，因为是装在袋子里或者是装在瓶子里，还可以恢复一下。那个薯片和饼干既然已经拆开了嘛，放在那儿
0: 就一口气吃完。
1: 对对对，因为确实买东西咱可以买一小包了嘛，薯片对吧？
0: 是
1: 你一次性把它吃完，不然的话你拆开口放在那儿，你好久不吃，确实你也不知道你家里会有什么小虫子呀、什么的爬进去，就这个是不太好的哈。软化的坚果啊，咱过年没吃完的花生瓜子儿，
0: 过年没吃完放大半年，都过了这个梅雨季，那是多不爱吃。
1: 开心果啊，就可以恢复一下的啊。
0: 是，还有一些就是预包装的，还有这种剩菜都可以进行加热哈。因为市面上现在也有很多半成品，
1: 对
0: 什么炸猪排呀、韭菜盒子呀等等哈，是可以通过空气炸锅适当加热就可以给它解决问题。
1: 是，比如说还有在网上看到一些空气炸锅的教程哈，有人在家自制一些健康的小零食。什么小零食呢？就那个豆皮啊，把那个豆皮剪成小块儿啊，放入空气炸锅烤制一下，就是它会变成香脆的豆皮小零食，然后你再撒点辣椒面儿，就能够得到就是没有油的辣条的那种口感、
0: 感觉。
1: 还有就是酱牛肉哈、就是你家里卤的牛肉啊，切成一毫米厚的这个薄片，很薄很薄的、然后用空气炸锅来低温烤制，哎，就可以变成健康的牛肉干啦。还有馒头啊，馒头也可以通过空气炸锅就是烤成那种香脆的烤馍片。
0: 哎，这个我看到过有人去尝试。
1: 但这个馒头也不能切得太厚哈、还有就是蛋挞呀、曲奇呀，这些都能做烘焙啊。
0: 没错，网上也有很多的教程。
1: 我跟你讲，我自从有了空气炸锅，就比如说我买一些垃圾食品啊，这个必胜客呀、麦当劳呀、肯德基呀，然后回来之后，你知道吗？那些就是冷了之后哈，就尤其是像蛋挞那种皮了，不是不好吃嘛？放空气炸锅热一下。能够两三天啊，就是比如说放冰箱两天了，再拿过来再热一下，还是非常的香，
0: 是
1: 还是非常的酥脆。
0: 对，现在呢这个梨也上市了哈、大家可以去做烤梨。
1: 哦，烤梨
0: 特别是冬天非常适合。
1: 是，秋天咱们也可以吃一些梨哈、
0: 是，可能会有人担心，哎，它是不是会产生这个丙烯酰胺、因为这个物质啊，它是被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A 类的致癌物。高淀粉食物在超过120度高温下烹调，就会产生丙烯酰胺
1: 所以它的这个重点和焦点是在于温度上。
0: 对，并不是说空气炸锅就会有，你看超过这个温度，
1: 我们日常在炒菜的时候、
0: 煎炸、烧烤都会产生，
1: 都可能会产生。
0: 对，所以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记住这几点啊，你就这个你可以不把温度调那么高嘛，
1: 对，
0: 或者是少吃，也不是说你
1: 它不是说高淀粉食物嘛，比如说咱们在烤肉的时候，你烤个180、160、200，这个其实是
0: 就少烤这个淀粉食物。
1: 对，
0: 像小秋以后就要少烤你的
1: 红薯、
0: 山芋什么的，
1: 土豆啊、红薯这类的，
0: 然后控制好这个温度和时间啊。如果说它不超过120度，你就定120度，本来180你可以花5分钟，那120你就花10分钟。
1: 对对对，
0: 再就是不要把空气炸锅当成做饭的主力，我一般是只是用来加热东西或者是想做一些小吃的时候才用，日常咱们还不是用锅呀、电饭锅
1: 啊
0: 这些。
1: 对，日常对于咱们广德人来说，我觉得最多的烹饪方式可能就是炒哈。但其实你可能蒸啊、煮啊、炖啊，哎，炖这个我们也是主力。
0: 对，
1: 但是
0: 凉拌
1: 啊，对，
0: 夏天凉拌吃的也很多，
1: 相对来说比较低温的这种烹调方式，能够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
0: 是，为什么一开始说这个哈，大家会觉得就感觉很居家的一个话题哈。主要是我那天看到就是网上有一篇就教大家怎么去更好的使用空气炸锅的一篇推文
1: 啊，
0: 看到下面的评论的时候，突然就觉得 很多的行业哈，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人员啊，他们在我们一些看不到的地方，在做一些这种就是技术上提升的工作。
1: 是，
0: 你看我们小时候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就是类似空气炸锅这样的一种就是家用电器，
1: 家用
0: 厨房
1: 电器，对，
0: 然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物件可以让我们的厨房，让我们的餐桌。